门达腊西纳彭火山星期一喷发之后，火山活动持续不断，当局已经启动了疏散行动，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通报，西纳彭火山星期一上午喷发，火山灰柱冲向3500米的高空。这座火山9月2号星期三早上再次喷发，当局已经将西纳彭火山的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到3级，最高级别是4级。由于火山活动增强，火山附近的几个村庄的2000多人已经被疏散到避难点。欧盟星期三传召俄罗斯驻欧盟特使就德国发生的无人机事件提出抗议，并且讨论新一轮的制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西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显示俄罗斯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将加大向俄罗斯施压。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u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Lan Lan sekarang!
6: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0: 凡年满40岁及以上的慈铭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皆可

0: 着你，马哈2026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马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马哈达达拉吉夏布达达达咩马鲁
1: 吉夏布达达达咩马鲁吉呀。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来到8:13啦 ，Good morning， 早上你好，我是 JC 进程。
5: 你好，我是舒黎。
4: 今天的早安民调呢，要跟大家谈，可能是跟这个假期啊或住宿有关的。你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旅行的时候呢，你会不会透过线上的这种订房平台去订住宿呢？
5: 嗯，现在一般上都是透过这些平台吧。
4: 或者你可能是会透过这个酒店直接去订，还是你会去平台那边去比较价钱啊等等。那英国呢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订房住宿平台，那么就是遭受到了别人的算是一个骇入吧啊这样子。因为有一个消费者权益组织为了测试旅游预订平台的安全性，就创建了一个虚构的住宿。这个虚构的住宿是住在哪里呢？住在英国的首相府啊，这个英国的首相府就是唐宁街10号了啊。就反映出什么呢？诶，这个平台呢原来是有一些所谓的安全的漏洞等等的。那反正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呢做了一个刊登的资讯，配上了伦敦市中心的一房公寓，就是唐宁街十号标志性大门的相片，而且还说每晚呢只需要300令吉，住宿呢还有评分哦，是被评10分。结果呢这个所谓的虚构创建是在6月中的，一直到8月底，就2个月之后呢，这个所谓的创建的记录才被删除。结果呢就发现哦，原来呢是很容易被骇入的。无论如何，这则新闻只是一个趣闻啦，但就让我们想到，那如果能够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呢选一个你最梦寐以求的住宿，你会想要住在哪里？
5: 是不是不需要考量资金来讨论这个问题呢？
4: 甚至你也可以不用考量它的可行性
5: 啊，
4: 因为你不可能住在总统府啊，首相官邸啊。
5: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抛开其他现实的考量，纯粹是你的意愿，你的心意。
4: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哪里住，或者是在哪里过一个晚上啊？我们今天选了就设了一些选项，可能这个选项不能完完全全反映出你的幻想空间，但是就来念念了啊。那第一个选项呢，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想过要住在某国家的首相官邸啊，或者是总统府啊？像你想要住在这个美国总统的总统府，不晓得是怎么样的。那选择二呢，就是8星级的酒店的总统套房，因为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全世界最豪华的酒店，似乎如果没有错的话，好像是在这个
5: 中东吧，
4: 中东，对，还是在迪拜还是哪里，反正呢就是8星级的一个酒店，这总统套房当然就是顶级中的顶级啦。那第三呢，你会不会想要住在太空站啊，或者是海底酒店啊等等。第四呢就是其他，这个其他呢它可以更加发挥空间一点，有没有想过可能如果能够穿越时空，会不会想要住在小时候的祖屋啊，或者是以前就是跟奶奶同住的一些地方等等。
5: 所以今天就主打四个字，天马行空。
4: 对，天马行空。你有想过吗？还是住宿是不是你在出游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5: 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整洁干净哈，那价位不要太高，但也不要太幽闭那个空间。
4: 所以住有没有一定要住得很好，就是要去譬如像我们说南北极，你有想过去那边住一晚吗？
5: 我有住过。
4: 那感觉怎么样？
5: OK， 我去那个北欧有住过玻璃屋。Glass igloo，
4: 冰屋。
5: 对，
4: igloo 叫冰屋。
5: 对，冰屋，但是它的冰屋是玻璃的，透明的。
4: OK。

0: 啊，包括
1: 那不是真的冰啦，哎，它只是一个概念这样，
0: 就真的完全透明，你知道吗？你在里边做什么，其实就是，
1: 但别人会看到吗？
0: 它其实一间跟另外一间是有隔开一点啦，那当然它如果你要拉上窗帘还是行的
1: 哦，那会很热，那是北欧嘛，
0: 对啊，
1: 哦、
0: 下雪哎、欸，零下二十几三十度、欸、
1: 有暖气吗？
0: 有暖气的、啊、因为他们是冬天国家嘛，北欧国家都一般会设有暖气、嗯、而且呢芬兰它不只是有暖气，芬兰的一大特点就是呢有桑拿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桑拿间啊，
1: 就是那个蒸汽的那个桑拿吗？
0: 对对、哦、在这里我们是很少见到的，但是在芬兰呢他们几乎啊桑拿就是他们每一天的习惯啊、哦他们不论背景哦，无论你是出身什么阶级的人他们也没有其实很明显的阶级之分啦、嗯、啊，无论你是什么背景的人呢，几乎都会泡桑拿洗桑拿。
1: OK， 好，有没有想过还要住哪一些地方？我是没有住过这类型的这种玻璃屋、嗯、啊。
0: 待会我再分享更多的体验。
1: 好的好的有一些人呢可能还没有住过什么海边的那种 chalet 那种度假房、嗯、可能那是你一辈子其中一个想要住的地方，也可以来说一说 WhatsApp 到0111701889或者是893AIFM， 就说一说天马行空，它可以是存在的，也可以是不存在的。什么叫不存在呢？就是可能童话世界里面不是会有一些城堡啊，什么 Beauty and the Beast， 就是野兽与公主之间的这个住宿等等，还是哈利波特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地点、嗯、啊，你都可以来说一说 ，WhatsApp 到我们的0111701889。来听信乐团的歌曲《One Night in Beijing》。

0: One night in Beijing， 要在北京住一晚不难啦，去定一下还是可以的啊。所以今天的话题，如果能够任选的话，你希望在哪个地方订一晚住宿？好，这个问题其实很广
1: 、
0: 所以我就把这些地点啊，或者是你能够选择的答案，大概分几个类型。那第一个呢，就是梦幻地点型的啊，譬如你想要住在这个可能富士山底下，或者是你可以去到什么水上屋，马尔代夫，或者是南极的冰雪基地啊，等等，这些你说它不可能吗？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它可能是人生当中一次很重要的旅行，是可以达到的梦想。那第二种呢，就是不可能，但我想住啊，譬如有朋友说什么，我想要在 DJ 的家住一晚。就是想光想象的，刚刚我们讲什么总统官邸呀、首相官邸呀、皇宫啊等等的，这些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幻想的啦。
1: 是，我觉得你的家应该可以招呼很多人。
0: 我的家？
1: 对啊，
0: 可是我家人很多啊，就大家配一个房间就不够了。
1: 是，我想要讲的不是
0: 空间，
1: 不是你的家人很多，
0: 你是在讲我家很大。
1: 对。
0: 还有呢，当然就是一些所谓的记忆型的、回忆型的，譬如你跟另一半去过的某一个住宿，可能是第一次出国旅行啊，或是第一次一起去玩啊等等的那个住宿，还是像我刚刚讲的，小时候的那个祖屋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好想回去再住一晚这样子。
1: 我继续分享我在芬兰住的冰屋，而且是玻璃冰屋的体验呢。
0: 是，
1: 那我其实是在了解它的工程之后呢，才更为所谓的叹为观止。
0: 我想问，贵吗？
1: 哈，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贵啊。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会蛮
1: 贵。到什么程度呢？
0: 一千块我还是需要吗？
1: 一千块
0: 我不晓得耶，我光想的啊。
1: 我
0: 一千块是住不到是不是？
1: 一千块要给多少次的一千块？几千块它是一晚啊，他可能也会看那个房型，包括看季节。
0: 明白。
1: 那最高呢可能可以去到一晚7000-8000令吉。当然我们是跟旅行团。
0: 看来你比较有钱。
1: 没有，我们是跟旅行团。所以旅行团因为他是一团人，他们拿到非常比较优惠的价钱。不然的话呢，你自己订的话可能是要3000-5000，甚至是如果豪华的话7000-8000一晚。
0: OK。
1: 那他你觉得玻璃屋你会向往吗？那其实它是很有精密的这个工程的。那一般上如果你想象一下，玻璃遇到冷天气会怎么样？
0: 就有雾气。
1: 会有雾气， 对，
0: 对
1: 不对？但是在玻璃屋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呢他们是有这个导电除霜系统的，让这个玻璃表面能够恒温。那即使外面是-30°-40°，玻璃依然是清透不结霜。
0: 非常能够理解，就像我的车车后方的那个玻璃这样。
1: 而且他们有这个热力平衡的结构，所以让室内可以维持在很舒服的一个温度。那其实在北欧或者是北极啊，你真的没有办法在户外待久，可能
0: 太冷，
1: 几秒你都会觉得受不住了，你要回到这个室内。但是如果你回到室内，你就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了，所以就有这个玻璃屋的设计。为什么玻璃屋这么贵还是这么受欢迎？因为你待在玻璃屋内，你还是可以看到哇一望无际的雪景，还有这个极光，太享受了。但是那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我们跟旅行团嘛，一整天的行程都很满，回到玻璃屋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11点，
0: 就看星空啊，不好吗？
1: 是，然后隔天我们大概6点多-7点又要出发了，
0: 所以你没有看过。我正想问，它的白天长什么样子
1: 啊？对，所以好像几乎都不知道，
0: 因为白天可能好像会就是很晒，它可能不热啦，因为它是一个在蛮极地的地方。
1: 你说可以看星空，
0: 但是很晒。
1: 对啊，但是呢我们回到去已经累瘫了，所以我跟我的团友就说我们要不要撑着整晚不睡觉，那这样这个住玻璃屋才值回他的票价吧。
0: 完全不行。
1: 但是结果呢撑个不到15分钟，每个人都一个个倒下了，太累了。
0: 就有点像你花了钱住总统套房，可是你去旅行，那回来那个房间你也可能就是住不了多久一样啊。麻坡的志伟呢就说，哇，当然是要住总统套房啊，如果是光想不用花钱的话，不过如果要自己花钱那就算了。他说呢，他有看到这个金马伦好像也有玻璃屋，但他想要住在国家公园的树屋。
1: 哇，说到树屋我也住过嘞。我也做过树屋，
0: 就是要爬上去的那种。
1: 真的，真的就是在森林里边，然后搭建的一个 屋子。那那个时候呢，我才真正体会老师教的什么叫做伸手不见五指，尤其是晚上。现在我不晓得有没有升级这些照明系统还是怎么样，还是他们要保留很原始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呢完全没有灯，所以你也哪里都不敢去，你知道吗？你怕摔跤啊，还是碰到什么猛兽等等的。
0: 如果你让我现在用想的呢，我会想要住在我想要住在那个吉隆坡塔的顶端呢，就是晚上看到底吉隆坡的夜景是怎么样。那当然你说公寓也可以。
1: 你有上过吉隆坡塔？
0: 我有上过，就是在白天啊，就是傍晚的时候在那边办活动还是有看过。但是那个跟过一晚不太一样，你知道吗？过一晚就是我可以想象的哦，躺在床上然后看一下这个吉隆坡，俯瞰这个吉隆坡，它可能有一种一种不一样的体会，就是你在很高的一个地方看整个景色，你可能可以思考一下人生来到这个高度之类。
1: 哇哇，那我倒不向往，因为我觉得城市的这个景色啊，对我来说已经是很熟悉了。
0: 但是那个自然你也去过啊？
1: 没有，我都说自然它不是每一天的，像只是城市的景色，我从小到大都在城市了嘛，所以。
0: 但你没有住公寓啊？你不会向往公寓哦？我其实有一点点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希望有一天如果真的可以不需要可能顾虑那么多的话，我想要住在很高的公寓。可能现在的公寓应该有三十四十，可能五十楼也有的。我想要，我没有试过，所以会有一点好奇向往。你不会吗？
1: 有，也是有，可是我只是在想，哇，你都有这么大的房子了，那是向往公寓，反而晒。
0: 公寓也可以很大的。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哈，你想要住在什么地方？如果真的让你在全世界甚至在梦幻的地点任选的话，哪一个会是你想要住一晚啊，住一宿的地点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是我们的 WhatsApp 搜寻893AIFM。张信哲跟萧煌奇的歌曲《换房间》。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Lan Lan sekarang!
7: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8: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9: 怎么啦？
8: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9: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8: 谢谢你。
9: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8: 嗯。
9: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8: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9: 哎。click 什么啊？
8: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9: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8: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9: 啊。
1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8: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8: RTM Click，
10: 和 IFM 一起
11: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3: 说好华语，如果可任选，你会想要住在什么地方、什么住宿呢？今天的这个早安民调是天马行空一点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呢、啊，还是会，被我们的背景啊，或者是我们的个性呢，限制了我们的思考。像我刚刚说啊，我想要住在高楼啊、公寓，它也没有天马行空到哪里。对吧？有一些朋友呢，他们的这个天马行空真的蛮厉害的。像这位是恩敏，他说他想要住在监狱，他说他很奇葩，想体验一下生活，哎，很好啊，就是反正现在是想象嘛，对吧？就是住一个晚上看看是怎么样的。
14: 嗯，而且他说啊，这样的话自己就不会犯错了 啊，吃一下苦。
13: 对对对对，还这位是 Wylick 来自吉隆坡呢，他是很向往这个英国的 cottage 或者是俄罗斯郊区的平民屋、北京的胡同，还有就是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他也希望呢能够住在纽约中央公园富豪的 penthouse， 就是顶楼啦，可以看看纽约市中心还有富豪的生活。这个部分我其实也蛮想的，因为有看过一些美剧，然后美剧那些有钱人就是住在高楼，然后俯瞰整个纽约，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有机会住一下也不错。
14: 嗯 ，Sonic 想要住进电竞酒店，我不晓得这是他想象的还是 真实有这个电竞酒店，他可以在那里啊直播游戏的实况，打完游戏就可以直接在那里过夜。
13: 哦，电竞酒店啊，现在应该有蛮多主题酒店，可能这个
14: 对对对不是不可能的。
13: 对，这个可能应该是存在的啦。那秀珍来自吉隆坡，他想要住在这个连特朗普总统都羡慕的中南海但是不能只住一天了，还要一个星期才够慢慢欣赏啊。什么是中南海呢？其实中南海就是中国历代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住所啊，就是有点像所谓的像美国就可能有总统府啊，或者是各国家有首相官邸啊、私邸啊这样子，就是住所啦。
14: 是，我还蛮想住在所谓的海洋酒店。
13: 你说海上的还是海底的？
14: 海底酒店，
13: 海底酒店，
14: 对，就是现在也有海底餐厅什么的嘛，海底酒店有吗？就是在用餐的时候，或者是你在那个酒店的空间，四周都是海底生物，
13: 都是鱼。
14: 是，我也知道有这个 Safari 酒店，就是呢，它的环境就是有一些野生动物在走动的。
13: 就有点像在森林里面这样子。哦，美英呢，就是说想要住蒙古包。体验不一样的住宿，又可以尝一尝不一样风味的美食。
14: 这个在我 bucket list 里边。
13: 蒙古包就是有点像那个帐篷这样的是吧？
14: 是的，
13: 就是一个圆形，就像以前什么古代打仗的时候那些兵，就是军人住的地方，
14: 然后走出来就是一片草
13: 大草原这样子。OK， 好，我们来看看听听看这位朋友的信息哈 ，Mary 哈，听听看他怎么说。
15: 我是选三。我想象中的是想选上的在海底下面有 hotel 的，不过通常我孩子是上网订房订公寓订 hotel， 可是有的图片是很美，上网的是很美，可是到了那边被骗，有的是不清洁很肮脏，
13: 图文不符，
15: 我通常会选了又选选了又选，所以有的还不错，还算可以啦，在我国。
13: OK， 所以他还是也想要跟你一样，想要住在海上或是海底。
14: 我觉得这些照片哈、哦，真的是骗人的骗。而且我发现到他最大的落差是什么呢？无论是酒店啊、住宿啊，最大的落差在于空间感。
13: 哦，
14: 我觉得这
13: 拍起来看起来很大，是不是？
14: 大的。所以你说他骗嘛？其实也
13: 很难说，
14: 他只是那个所谓的机位抓机的角度，
13: 宣传照的技术了。所以你要去看啊，因为一般我们住宿呢，它是会有写那个空间的大小多少平方米，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去评估一下啦。另外呢，这位是槟城的文凯是吧？他说呢，电竞酒店是真实存在的啊，在中国呢到处都有，其实就是普通的酒店，只是房间会配置几架高配备的电脑和网络，可以在里面打游戏，不要有任何的阻碍。你有没有试过在网咖过夜？
14: 没有
13: 我试过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去念书嘛，念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住宿舍，然后呢宿舍的规则就是你几点不回去之后你就不能回了，你就隔天才能够回去，所以我们这些游荡在外的大学生，
14: 所以是因为门禁的关系，
13: 不是，当时我们是故意的，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啊骑个脚踏车，然后就在外溜达这样子啊，就是累巴啦，所以感受一下嘛，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然后马来西亚人没有享受过冬天，就想要在外面游，
14: 不过也不算过夜吧？你有真的有地方睡吗？还是就一直打电玩？
13: 他是过夜，但是他不是睡的过夜，你可以坐在沙发上睡呀。他就是一个沙发，然后一个电脑，然后有一些饮料，有这个吃的，然后有漫画。你不打游戏，你就可以看漫画。反正他一包就是可能一个晚上这样子。
14: 就是也有
13: 对
14: 包你在那边过夜，
13: 就是让你可以那个位置就是你的。
14: 哦，所以有你特定的位置。
13: 对对对，网咖嘛，网咖就是你坐在那边，然后你可以在你当然你要睡觉也行，你不要睡觉也可以。
14: 我没去过嘛，网咖。
13: 果然是好孩子啊！好了，那今天的这个早安民调呢，就聊到这里啦。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天马行空啊！不管你的梦想住宿或者是梦想旅游地点在哪里，都希望有一天呢能够成真。来听，这是江海嘉的歌曲《没有咖啡的沏茶店》。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1: 他的青春阳光那么洒在路上，我和你的影子为什么被晒得那么紧。
0: 亚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8点51分啦，最后的两首歌曲就是李小混蛋的《中物即刚总有一功》，还有呢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啊。下来呢就会进入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就是一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听歌环节啦。
8: 那明天呢一定要来陪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7: 你不是都习惯一个人了吗？
8: 有吗？
7: 好了，我是JC进程，
8: 我是舒琳。
7: 那么明天就请大家继续的锁定
8: 早安爱上线。
7: 好。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拨款100万美元为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爱奇艺同意暂时播出引起争议的马来电视剧《Madu Adoracion》。美国能源公司和委内瑞拉签署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昌明政府已经批准100万美元，或者是相等于大约403万 ringgit 的拨款，用来为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io 说，这项决定是在内阁会议当中公布。另外，发密提到，我国还无法联络上在尼泊尔失联的55名我国公民。
2: Manakala terdapat 77 orang rakyat Malaysia yang telah dikesan di Tibet dan Nepal. Mereka telah dibawa ke Kathmandu untuk proses repatriasi, untuk dipulangkan, untuk kembali ke Malaysia.
1: 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目前已经攀升到1220人，将近4762人失踪，失踪者包括844名外国人。尼泊尔当局表示，事发以来已经发现了120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01人受伤，有11993人从受灾地区获救。同时，当局已经部署了21314名的军警搜救。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o 说，孟加拉国一名初级部长表示，马来西亚计划在孟加拉国招募20万名工人，但是这不代表孟加拉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方面说，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已经证实，这名初级部长的言论不代表孟加拉国的官方立场，因为并非出自孟加拉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截至昨天，201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已经录得187万人次访客，迎来将近1200万 ringgit 的销售额。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说，随着会展接近尾声，商家配对活动以及大型的促销活动的开展，访客人次预计将继续增加。另外，在提到穆达农业发展区区域内的稻农迟迟没有收到巴扎迪克肥料的问题时，妈妈萨布说，当局将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稻农的农产物资需求不会受到影响。穆达农业发展局也将监督配送过程，直到稻农按时收到物资。部长说，当局已经安排从今天开始送出物资，并且在10天内完成。因为肥料延迟供应的问题，马马萨布也已经致函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申请结束 Tawikun Manufacturing 公司的服务。爱奇艺同意暂时下架已经播出的6集马来电视剧 Madu Adoracion， 其余6集将暂缓播出，以重新剪辑和审核12集的电视剧。国家电影发展局首席执行员 Dato Asmil Saifuddin Mudali 表示，这是在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o 指示下，并且和爱奇艺以及相关制作公司会面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他表示，爱奇艺和制作方已经就此事道歉，并且同意接受国家电影发展局和评估小组的意见，以改进有关电视剧的内容。通讯及多媒体内容论坛和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昨天下午和制作团队以及爱奇艺会面，以了解和马来电视剧《Madu Adoracion》有关的问题。这部电视剧早前引发公众的关注和争议。首相署昨天针对引起争议的马来电视剧《Madu Adoracion》发表意见。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针对这部剧的内容触及宗教敏感课题，并且抵触本地文化习俗，表示遗憾。他提到，必须遏制违背伊斯兰教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元素，致力维护社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信仰和道德价值观。他说，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将和相关机构合作，依据伊斯兰主题广播内容审查指南和现有的法律规定，审核这部剧的内容，并且采取后续行动。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内烟霾情况，针对空气污染指数上涨到将近200的水平，沙巴政府已经启动州级灾难管理行动室以及亚庇、根地咬、帕巴等县级灾难管理行动室。沙巴州秘书 Dato Zainuddin Ahmad 已经向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ji Noor 汇报烟霾和启动行动室的情况。国际消息，印尼加里曼丹林火持续恶化，烟霾状况已经殃及我国沙拉越。日本自卫队灾害援助部队下个星期起在加里曼丹空中投水，协助扑灭森林和泥炭地大火。日本先遣部队已经抵达当地进行勘察，为灭火行动做准备。根据报道，日本将部署三架重型运输直升机，每架可以运载5000公升的水量。空中灭火作业将从10号下个星期四开始。印尼北苏门答腊西纳彭火山近期喷发之后，火山活动持续不断，当局已经启动了疏散行动，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检测中心通报，西纳彭火山星期一上午喷发，火山灰柱冲向了3500米的高空。这座火山9月2号星期三早上再次喷发，当局已经将西纳彭火山的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到3级，最高级别是4级。由于火山活动增强，火山附近的几个村庄的2000多人已经被疏散到避难点。美国能源公司和委内瑞拉签署了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早前委内瑞拉同意将国内巨额石油储量当中的大部分交由美国掌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部该国，见证了这些总投资额达到数百亿美元的协议签署。这是美国获得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储量多数控制权所达成的一项交换条件。赖特表示，委内瑞拉和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通用电气 GE 旗下子公司 GE Vernova 以及意大利埃尼集团 ENI 签署的这些协议，这些协议将为委内瑞拉开启和平和繁荣的进程。根据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的协议，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大约1/5石油储量的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有关他正在拱手让出委内瑞拉财富的说法，并且表示让美国参与委内瑞拉石油财富的开发将有助于保障石油行业的投资。他进一步指出，更多的石油产量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他估计通过这项交易，委内瑞拉将在未来25年内获得2090亿美元的利润。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星期三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表示枪手也已经死亡，伤者包括3名警员，其中1名警员腿部中弹，另一名警员送院接受手术，第3名警员则伤势未明。欧盟星期三传召俄罗斯驻欧盟特使就德国发生的无人机事件提出抗议，并且讨论新一轮的制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显示俄罗斯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将加大向俄罗斯施压。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制定和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表示，支持西亚国家建立新的安全架构，并且指出，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该被边缘化。习近平说，中国支持建立西亚区域新型安全架构，并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西亚区域事务。习近平是在星期二抵达开罗，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10年来首次访问埃及。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拨款100万美元为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爱奇艺同意暂停播出引起争议的马来电视剧《Madu Adarajun》。美国能源公司和委内瑞拉签署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00至晚上10:00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当当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4: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4: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实不相瞒，
2: 你好，我是小韩。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叫孤独网红的词悄悄火了起来。什么是孤独网红呢？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没有朋友、没有对象、一个人生活的日常。比如一位20多岁的女软件经理，下班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点上一盏香薰蜡烛，把烤好的披萨放进盘子，然后窝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吃晚餐。视频上有一行字幕：第一视角，你是一个不生育、单身、没有朋友、独自生活的女生，这就是你周五晚上的生活。这样的视频居然拿下了几百万的播放量，没有狗血的剧情，也没有精致的包装，但评论区里却站满了感同身受的年轻人。不过争议很快也来了，有人指责这些孤独网红是在把自我孤立浪漫化，甚至觉得他们是在向社会传播消极落寞的危险信号。面对质疑，创作者们很委屈，独自去公路旅行，一个人看书做饭，分明就是自我疗愈的方式，凭什么独处就一定要被贴上不幸的标签？流行病学专家也表示，人确实需要社交，长期被迫的孤立对身心有害，但在这个充斥着假装精致和社交焦虑的时代，坦然承认自己就是没有朋友，并且认真的过好一个人的日子，恰恰给很多人带来了真实的慰藉。孤独网红的盛行，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撕开了完美社交的假象。独处并不代表永远封闭自己，它只是人生某个阶段的选择。毕竟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合格标准，能学会自在地和自己相处，本来就是一种难得的勇气。
1: 实不相瞒。

0: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艺快讯。
1: 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与马来西亚摄影协会联合举办的沉浸时光中摄影讲座于9月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在雪龙福建会馆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了资深摄影家胡航生主讲，带大家从摄影的角度探索传统老茶馆所承载的时代变迁和人文情怀。欢迎所有摄影爱好者和公众踊跃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2: 想品尝道地的潮州美食，体验独特的潮州文化吗？由马来西亚潮州工会联合会主催的2026年马来西亚潮州文化美食节将在9月2号到6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雪兰莪 One Utama Shopping Center 隆重举行。现场不仅有各种特色潮州美食，另外还有潮州美食技艺交流赛，各路高手会在现场比拼传统果品、甜点和特色菜，展示精湛厨艺和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大家可以从美食和艺术中深入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拨打热线 013-373-7399 或者 012-386-3843。
3: 柔佛东甲启明一小将在9月11号星期五下午5点至晚上11点举办皓月星光圆游会，校方将以在同一个月光下遇见春夏秋冬为主题，结合中秋传统文化、艺术创作、亲子互动及美食体验，打造一个温馨欢乐的中秋圆游会。除此之外，校方也特别规划春夏秋冬四大主题场景，让大家在同一片月光下感受四季之美。预知详情可联络 016-713-9882 016-713-9882。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A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今年首七个月，当局通过和国家诈骗应对中心展开联合行动，成功追回并且归还516万 ringgit 诈骗款项给受害者。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这笔款项占当局查封794万 ringgit 诈骗款项当中的65%。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Upper Joseph Kuru 说，即日起不再接受2014年环境素质清洁空气条例下工业领域涉及新违规的许可证申请，以确保有关条例从明年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生效。我国慈善机构马来西亚医药援助协会已经派遣人道援助评估小组前往尼泊尔，评估当地上个月26号伯特科西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之后的紧急需求。协会主席 Dato Ahmad Faiza Muhammad Padao 说，评估小组将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且和灾区及当地合作伙伴接触。国际消息，伊朗卫生部星期三表示，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伊朗外交部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再次侵犯伊朗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多处的民用场所和基础设施，造成多名伊朗公民伤亡，并且强调伊朗将捍卫独立、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指出，部队已经准备对付敌人，将依靠导弹和无人机回击任何的敌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军事部队准备在任何时候向伊朗发动更多的袭击。特朗普表示，继昨天晚上向伊朗发动强烈袭击之后，美军将在任何时候发动下一场袭击。另外，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上个月在长岛举行集会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星期三呼吁成员国确保民用航空器的安全。早前乌克兰正式向国际民航组织通报，在战事期间俄罗斯领空不安全。国际民航组织表示，远程武器系统、无人机系统以及先进防空系统等军事技术正在对民用航空安全造成威胁。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

0: 避免妨碍大家啊，就是特别在公众场合，所以呢，我们都习惯性的会塞两个耳机在我们左耳右耳的耳洞，长期戴着，那我们可能声量就不自觉的调高，或者是你的耳机呢，并没有那个所谓调整音高的功能呢，很可能它就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一定的影响了。那当然，我们先不谈你用的是哪一种耳机，我们只是把这个焦点放在，如果你长期戴耳机，戴太久，而且太频密的戴，那个声量又提太高的话，它是不是真正影响我们听力的三大主因呢？今天敏敏邀请到庄丽年听力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会特别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别让耳机啊成为你听力的危机。说到这个主题非常有感触哦，因为以前我们刚入行的时候要习惯戴耳机，无论是做广播或者是听自己的录音做剪接，我们都会戴耳机。那时候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我们的老师就会提醒我们啊，我们播音员除了这个声音要保护好，那个耳朵的听力也要保护好，所以呢常常提醒我们呢，就是在广播也好，在剪这个制作的音效也好，都要注意这个耳机的声音不要太大声，那尽量维持在正常，那么其他的时间呢就尽量不要戴耳机了。那现在耳机已经普及化到连我们的小朋友都已经戴，青少年更频密的戴，所以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长期戴耳机的朋友们，那么你们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听力吗？你们有注意到自己的听力已经开始退化了吗？有提早衰老了吗？啊，这些都是我们节目中的重点呢。当然如果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你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除了听广播，我们在三个社交媒体也做直播，包括我们 IFM 的 TikTok 账号、 YouTube 账号，还有爱生活的脸书账号，这三个社交媒体的直播账号我们做的直播节目呢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你可以听和看，第二个就是可以看回播跟转发给朋友啊，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啦。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俊豪。其实给予急救就像学习 ABC 那么简单， A 就是 airway，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的气道是否畅通，如果被食物啃到，那就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B 就是 breathing，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是否有呼吸，如果发觉伤者没有呼吸，立刻给予心肺复苏法。 C 就是 circulation，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是否有受伤出血的迹象，并且立刻止血。记得 ABC 那么的简单。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当拉吉下不带当当年马
3: 路吉下不带当当年马路吉。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八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音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我们今天来关心我们的听力问题啊。那敏敏邀请到的是来自 MESH， 也就是马来西亚听力及言语协会的伙伴庄丽年听力师呢，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丽年你好，欢迎你。
7: 各位观众早，
6: 是我们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心这个听力问题。以往我们说到的听力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把这个焦点放在耳朵啊，听觉退化啦，是长辈的问题啦，是不是耳背的状况啦。那今天我们就比较关心的是，当我们在长期戴耳机出现的这个听力退化的问题啊。那我像我刚才节目开场就说了，其实我们一般的这个主播在长期戴着这个耳机啊来做这一个直播的时候，或者是剪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提醒自己要注意这个所谓听的这个声量不要太高。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呢，人人都可能有一对耳机啊，我们所谓的就是塞进耳窝这个耳道的耳机，所以它对我们的听力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请你多说一些。
8: 好的，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会看见很多公众他们如果去特定的场所，比如说去做工啊，或者是他们会用交通工具，好像 Tag Grab 啊，或者是做 LRD、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去健身的时候，
6: 对，
8: 有时候健身房他们会播一些音乐，不过那些音乐不是他喜欢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戴自己的耳机然后听自己的歌，甚至是有些人他在工作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是因为有上课的需要，然后为了不要打扰其他人，他们也是会戴耳机。所以其实现在耳机是在我们说就是那个赚钱的水平，就是国家齁中高以上的，反而是比较多人他们会因为戴耳机而比较高几率的就是患上这个噪音型的这个听力损失，就是 noise induced hearing loss。
6: 噪音型啊，
8: 对，噪音型。
6: OK， 还分类分得那么细、啊。
8: 对，是我们以往我们有说，我们的听力损失有分几种，就是有一些就是conductive hearing loss， 它是属于就是因为外耳啊、中耳啊有疾病而有这个听力损失，而我们也有分另外一种，就是永久性的，我们是叫。它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内耳，就是我们的耳窝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神经线它有问题、
6: 嗯、
8: 然后它就造成这个永久性的这个听力损失、
6: 嗯、
8: 而当我们来讲解这个噪音型的这个听力损失、
6: 嗯、
8: 它英文名字 Noise Induced Hearing Loss、
6: 嗯、
8: 所以它是因为噪音而造成的这个听力损失，而它是属于 Sensory Neural 的一种、
6: 嗯
8: 嗯、所以呢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说是在草地上嘛、
6: 嗯、
8: 那我们的草不是都是有长出来好像一个枝枝的，可是当有风吹的时候呢，它其实就会好像弯，那个草就会弯腰这样。那其实我们的耳蜗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细胞，毛细胞叫做 hair cell， 所以当我们听到的音量太过大声的时候呢、
6: 嗯、
8: 那些 hair cell 它就会弯腰这样，而当那个音量太过大声，它一直固定的弯，它久而久之它会破坏掉，
6: 嗯，
8: 它会死亡，
6: 就好像是那个草
8: 或是受伤。
6: 如果我们一直踩一直踩，
8: 它就
6: 开始踩的时候它始终弯，
8: 嗯，
6: 多踩它几下或者是踩久了就扁，它可能会死掉，类似的概念。
8: 对，类似的概念、嗯、然后你就看到诶，那一个空地变空了，嗯，就是被踩过的就变空。其实我们听音乐啊，或者是在工作中，有些人他们工作的地方，比如说好像在机场，
6: 嗯，
8: 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外面每次就是有那些外勤人员，对吗？地勤人员、嗯、啊，那些也是算。
6: 对，
8: 或者是在工厂里面尤其是重工业的，比如说就是修理就是制造那些汽车啊，或者是 machine 的啊，他们这些也是属于就是比较是属于高危人群，
6: 嗯，
8: 是比较容易患上这个噪音型的听力损失，
6: 嗯，
8: 那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主要是讲这耳机嘛，
6: 嗯，
8: 耳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好像比如说我现在戴着的这个是头戴式的这个耳机，
6: 对，
8: 然后还有一般我们就是看到很多人他们在LRD，
6: 嗯
8: 啊，每个人如果他看着手机，
6: 嗯
8: 啊，他戴着耳机啊，不同类型的那种也算，嗯，
6: 所以我们就提醒所有目前已经习惯用耳机来听你的手机里头的音乐也好，
8: 嗯，
6: 看视频也好，
8: 嗯，
6: 我们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些调整了，
8: 嗯，
6: 那可能已经习惯了，长期戴了，我们也不晓得。
8: 嗯，
6: 多频繁才算是频繁，多久才是太久，
8: 嗯，
6: 还有那个声量所谓的分贝，
8: 嗯，
6: 我们的这个声量调高调低，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决定我现在用的这个状况是所谓的正常范围吗？就是对你们听力师来说还是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了。
8: OK， 一般上呢我会通常就是以分贝来说，我们就是声音呢有说不同的大小声，
6: 对，
8: 那有些一般对后我们的声音是在60到 70dB， 就是60到70分贝，
6: 嗯，
8: 然后一般的这个城市背景声音呢就是好像 background noise，
6: 嗯，
8: 它是大约在70到80，然后我们的吸尘机啊也是70到85，
6: 嗯，
8: 吹风机如果你很靠近的话，然后很最大的风它可能是80到90，
6: 嗯，
8: 然后如果是有些人喜欢去看演唱会，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嘛，
6: 嗯，
8: 喜欢去看演唱会或者是喜欢去夜店，
6: 嗯，
8: 那些其实声音会有可能超过100-120这样，
6: 嗯，
8: 那一般上呢我们是有一个 rules， 有一个 guideline， 就是说声音，任何的声音如果说它是80或以下的话，
6: 嗯
8: ，OK， 你播，因为我们80到以下的声音你不会长期在播嘛，有些时候声音大声啊，有时候小声，
6: 嗯，
8: 你在市区中间站着，那个车声也是有时候大声有时候小声，
6: 嗯，
8: 所以它不会是持续的，可是一般上我们讲80dB 以下，
6: 嗯，
8: 你是久一点都无所谓，
6: 嗯，
8: 可是如果说你的音量是85dB，
6: 嗯，
8: 你其实最多就是可以 expose to 那个 noise 8小时而已。
6: 嗯
8: 啊，如果说超过8小时呢，就变成说你暴露的那个声音呢，
6: 嗯，
8: 就是暴露这些好像比较危险的这个音量呢，
6: 嗯，
8: 是已经多了，
6: 嗯。
8: 然后当它越多，你的时间越长，它就更有几率造成你会有这个噪音型的听力损失。
6: 对，
8: 那刚才的那个85呢，是一个 guideline， 85dB 它是8小时，
6: 嗯，
8: 可是每增加3dB，
6: 嗯，
8: 就是比如说85，然后你变成是88，它其实就减一半的那个时间，就是说每增加3个 dB， 你的时间暴露时间就要减一半，变成4个小时。
6: 嗯，
8: 如果你变成91 dB， 就要减一半，就变成2个小时。
6: 明白。
8: 再慢慢持续增加。
6: 我们通常这样子看，或者是以我们听声音的经验，可能我们就比较容易区分。嗯、可是对于戴耳机的朋友，要么传统式的那种耳机就是有限的，嗯、我们会有一个加和减、
8: 嗯，
6: 这个我们也看不到。
8: 嗯，
6: 所谓的 dB 在哪？
8: 对，
6: 就顶多是 level。几一数目字，
8: 对。
6: 那如果是蓝牙耳机，大家就是悄悄这样子的，就会大声或小声，
8: 对 对。
6: 那个也不能够确定，哎，我到底现在是几 dB？
8: 对，
6: 这个也很能够普遍上让戴耳机的朋友去明确的、调整，或者是知道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安全范围。
8: 嗯、
6: 所以我们待会儿呢，请历年再给我们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判断方法，
8: 可以
6: 让我们的朋友呢知道啊。
8: 可以。
6: 所以我们下一段继续再聊。
8: 好的。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有关于耳机啊，我们听这个声音也好，或者是看影片也好，都习惯戴耳机。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去确认我们目前使用的耳机有在适当的使用呢？这里指的就是时间点啊，声音的大小啊，或者是所谓频率的这个使用度。因为毕竟我们刚才有说85个 dB 呢，控制在不超过8个小时连续听哦。可是对朋友来说，80个 dB 他们在耳机或者是手机或者是电脑调这个 volume 所谓声量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到底是多少个 dB。 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比较生活化的方法协助我们去观察吗？
6: 那首先我可以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每一次你买耳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耳机，入耳式也好，头挂式的这种 headphone 也好，你把它的那个赫兹翻到后面，它那边一定会写到底这个耳机呢，它是可以发到最大的声音是去到多少。比如说有些是104 dBSBL、有些是110之类的。然后普遍上我有去观察，就是市面上的这种耳机呢，大多数都是105这样。OK， 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当你的 volume for 这个你在戴着耳机你用这100%的时候，它就是会去到105、
5: 105的 dB。
6: 对、就是因为那个是那个 maximum capacity， 那个耳机可以播到最大的声音是到多少。那当然如果是105，你时常用180的 volume 的话呢，它一直都是给你100到105之间。那你长期你其实只能戴一个几分钟而已，
5: 对，
6: 是安全的。
5: 嗯，
6: 虽然如果说是所以我们听力师呢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 rules 呢让大家去记得。就是你可以记得60 60。就是你就每一次不管是用任何的一个仪器，电脑也好啊，或者是电话也好，你每一次都是放那个音量在60%就好了。然后呢每60分钟你就要休息一下你的耳朵。你这样做的话就是属于安全的一个范围。那也有另外一个 rules 呢，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呀60很小声，不够大声，不听了不爽。那好，我还有另外一个 rules 是给比较一些好像更需要大声的朋友。你可以开到80%的音量。OK， 80%的音量，可是你一个小时半，就是90分钟过后，你一定要停了。就不可以再停了，就是你要 enjoy the time， 就是那90分钟。那80%90分钟，就是一个小时半，你就不可以再停。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给那些朋友是想要听得更久的。那刚才那一个60 60呢，就是其实如果你的音量可以更低，可能有些人他说哎呦，我听音乐时当作是背景，我做工的时候听而已，小小声，你只是开18%，你开20%，其实是 OK 的。可是记得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你的耳朵休息。
5: 对，当然我们的朋友也很关心哦，耳机的这个选择很多嘛， 功能也多，
6: 嗯，
5: 有所谓的果耳式，就是包着我们耳朵的那种耳机，
6: 嗯，
5: 那一般上像我们在做广播呀，或者是录音师啊，
6: 嗯，
5: 或者是我们所谓这个夜店里头的 DJ 啊，戴的就是这种果耳式包着耳朵的这个耳机，
6: 嗯嗯，
5: 它的效果就是它可以完整的包裹我们的耳朵在里头，
6: 嗯，
5: 所以它取得的这个隔音效果也比较好，
6: 嗯，
5: 当然降噪也比较好，
6: 嗯，
5: 那我们可以更集中的听，可是很多人呢现在买的都是那一种所谓的塞入式的，因为那个比较轻便，
6: 嗯，
5: 容易携带，
6: 嗯，
5: 而且有蓝牙功能，
6: 嗯嗯，
5: 所以我们在选择上如果就以安全考量，因为基于这个人他的工作也好，
6: 嗯，
5: 他的生活形态也好，是必须长期的，比如说每天至少有六七个小时要戴着耳机的，嗯，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就这个选择方面衡量一下呢？
6: OK， 其实呢，如果说你要做工戴这个耳机的，
5: 嗯，
6: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 over the head，
5: 嗯，
6: 就是果耳式，或者是我们称它为，
5: 嗯，
6: 头戴式这种会比较好，因为它会比较舒服，你长期戴它的，它这个会包着耳朵外面嘛，
5: 对，
6: 而不是把那个东西放在耳道里面，所以它会造成的那种受伤呢是比较少的，
5: 嗯，
6: 可是呢不管是任何一个耳机，
5: 嗯，
6: 到最后还是回到你戴这个你听的音量是多少，
5: 嗯，
6: 然后你戴几个小时，
5: 嗯，
6: 然后你有没有就是超过这个安全的暴露声音的范围，
5: 嗯，
6: 啊，这三点很重要，
5: 嗯，
6: 啊，所以如果说是有些人呢他想要选择入耳式的，比如说入耳式就是它比较小力可以塞在耳道里面的那一种呢，它隔音效果也是会好的，
5: 嗯，
6: 不过呢就是它会比较接近我们的耳膜， OK， 然后你那一个呢卫生方面你要比较注意，
5: 嗯，
6: 因为有些人呢如果他一直戴可是他又没有清理，那如果说刚好你的那个 dome，
5: 嗯，
6: 在那个入耳式的那个它肮脏了，
5: 对，
6: 然后你又再戴下去，你会间接把细菌传进去，
5: 哦，
6: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些人他们选的时候呢，他们选到那个 size of 那个 dome，
5: 嗯，
6: dome 就是那个入耳式通常会给你几个大小的那个黑黑的，然后你要软 rubber，
5: 嗯，
6: silicone，
5: 嗯，
6: 有些人选不对他戴他会摩擦也是会受伤，
5: 嗯，
6: okay， 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
5: 嗯，
6: 那如果说是半耳式的，半耳式就是他好像挂在耳朵外面这样，可是他又有一部分是放在耳朵里面的，
5: 嗯，
6: 所以那种呢其实是比较方便，
5: 嗯，
6: 然后可是呢它隔音效果就比较少，
5: 嗯
6: ，OK，
5: 嗯，
6: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有现在也是有些人他们跑步的时候他们觉得戴着耳机很不安全，
5: 嗯，
6: 所以就现在比较流行是叫 bone conduction earphone，
5: 嗯，
6: 是属于骨导式的，
5: 哦，
6: 骨传导。的这个声音，
5: 嗯，
6: 那它是怎么样传达声音呢？它就是好像一个东西你架在你的脸颊旁边，
5: 对，
6: 骨头，
5: 嗯，
6: 然后过后呢你播音你还是听得到，
5: 对
6: 啊，它是这种的类型，
5: 嗯，
6: 可是不管你是用这哪一种的呢，
5: 嗯，
6: 我会建议如果你有的选择，
5: 嗯，
6: 第一你选择就是你买的那一个耳机呢它是有降噪功能，
5: 嗯，
6: 我们所谓的 ANC 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 的 function，
5: 嗯，
6: 为什么呢？就好像你刚才说到你的女儿，
5: 嗯，
6: 当他选择有降噪功能的时候，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你降噪功能不代表你用的音量是180，你不会受伤，你的耳朵不会受伤，其实也是一样的，
5: 嗯，
6: 降噪功能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它会帮你降噪周围的声音，
5: 对，
6: 然后当你降噪周围的声音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呢用的那个听的音量不需要太高，
5: 嗯，
6: 而造成保护耳朵的作用，
5: 明白
6: 啊？所以就是说可能如果你做一个 LRD，嗯，LRD 它很潮嘛，
5: 嗯，
6: 它的那个轻快外面的潮声，
5: 对，
6: 当你带这种降噪的你就不需要一直用 80dB 啊 88% 的音量来听歌，你可以用60也可以了，
5: 嗯，
6: 这个是它主要的功能，
5: 是，
6: 所以能的话选择降噪的，然后第二也如果可以的话你选择有 cable 的，
5: 嗯，
6: 啊，这个有 cable 的其实是属于 第一就是它没有这么多 wireless 的东西了、嗯、然后第二就是它也比较省电啊。
5: 嗯，好，谢谢丽年。我们稍后来看看了，如果戴了一些耳机过后哦，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状况，我们该怎么调整呢？这时候我们先听歌。

0: 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十 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十 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五 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五 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今天敏宁邀请到听力师庄丽年到节目中跟我们谈啊，戴耳机会成为我们的听力危机之一吗？我们刚才讲解了一些，这时候我们补充说明，如果我们朋友们生活中长期戴耳机，那么在摘下耳机，平日不戴耳机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其中一个呢，就是诶，我们戴耳机，我们可以听到很清楚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把耳机摘下来了，就发现好像我听四周围的声音没有像以前那么清晰了，是代表我的听力退化了吗？也有些朋友呢，就是说每一次戴了之后，我都会想要抠我的外耳道或者是我的耳窝，我就觉得痒痒的。这一些就是我们所谓不寻常的部分嘛。
5: 对，是的。所以如果说你脱掉耳机过后，你发现别人讲话好像有一层 block 这样，
2: 对，
5: 透过一个棉花塞在你耳朵，这样听到别人讲话，这样就是它不像你之前听得这么清晰。那代表你刚刚就是在戴耳机的这个过程的这一些小时哦，可能你用的音量就是太过大声了。所以当就是我们的耳蜗呢，其实它也是有那个韧性啊，它不会说你一次听声音太大声它就坏掉。可是你一直就是在好像就是 trigger 它。我就是我每一次戴耳机然后我脱下来已经有一点模糊的感觉了。
4: 对。
5: 可是我接下来我还是没有改变这个习惯的话，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那个人家讲话，即使是你没有戴耳机，人家讲话真的还是感觉有点模糊这样。
4: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减少戴耳机的时间，或者是我们所谓减少它的声量。可是如果是在疼痛的部分，我们就要看耳鼻喉专科了，对吧？
5: 是的，是的。如果是有耳朵疼痛啊，一般像我们说你耳朵它不会无端端的疼痛，它会疼痛就代表说它有好像不舒服，就是有好像有问题，可能是外耳的问题，可能是内耳的问题，可能外耳，可能是中耳的问题，然后它也有可能是流脓啊。如果耳朵它自己里面会流脓的话，也是会不正常的，那这些都要寻求这个耳鼻喉专科的就是医诊这样啊。那有些时候现在很多外面也是有这种助听器的店，那有些助听器的店其实也是有帮忙，就是帮就是公众，如果你要求要做一个 free ear check， 他们也是会帮你做，就是 audiologist， 好像我本身是 audiologist， 我们也是有帮我们的顾客做，
4: 就是测一下那个
5: 测一下检查一下，就是免费的吧。
4: 好的。那再来就是耳朵会痒，我们就要看看是不是我们这个塞入式的所谓它的那个接触物肮脏了，或者是太过尖啊，或者是刮耳啊，造成你耳朵呢就是受伤了，对吧？
5: 对，而且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卫生方面。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现在 sanitizer 都很习惯，或者是 alcohol swab， 你都可以就是一个月清理一次。就给他就是 干净一点。
1: 那如果大家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会流汗的耳垢比较多的，那常常觉得我们的耳朵内耳道呢是油腻的，那那个清理的工作次数就要多一
5: 多一点，
1: 对吧？
5: 对。
1: 还有一个叮咛就是不要戴着耳机睡觉有些人就习惯听歌边听边睡着了，这个都不好。因为如果你睡八个小时九个小时虽然你的耳机带电功能很长可是你的耳朵就经不起这样的折磨了。
5: 对，
1: 这个是我们提醒大家。当然如果朋友们针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长期戴耳机会影响我们的听力吗，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受损这个课题有一些想跟我们交流的部分呢，我们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我们下个小时呢会一一的回应大家。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把比如说你目前戴的耳机的样式又或者是你戴时间久吗，那你戴这个耳机通常是因为什么呢，然后呢把这些仔细的资料都告诉我们，我们收集好下个小时就回应你了。
5: 好。
0: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加沙地带之后，誓言不会撤军。他表示，正在竭尽全力实现目标，也就是解除哈马斯武装，并且使加沙非军事化，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另外，以色列表示计划安排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政府已经组织并且准备好通过海陆、空陆以及一切可能的方式让他们撤离。他说，如果不进行这种移民，加沙问题最终就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伊朗卫生部星期三表示，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伊朗外交部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再次侵犯伊朗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多处的民用场所和基础设施，造成多名的伊朗公民伤亡，并且强调伊朗将捍卫独立、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军事部队准备在任何时候向伊朗发动更多的袭击。特朗普表示，继昨天晚上向伊朗发动强烈的袭击之后，美军将在任何时候发动下一场袭击。另外，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上个月在长岛举行集会时曾经表示，他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美国能源公司和委内瑞拉签署了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早前，委内瑞拉同意将国内巨额石油储量当中的大部分交由美国掌控，这也是美国获得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储量多数控制权所达成的一项交换条件。根据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的协议，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大约五分之一石油储量的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有关他正在拱手让出委内瑞拉财富的说法，并且表示，让美国参与委内瑞拉石油财富的开发将有助于保障石油行业的投资。他进一步指出，更多的石油产量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他估计，通过这项交易，委内瑞拉将在未来25年内获得2090亿美元的利润。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星期三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警方表示，枪手也已经死亡，伤者包括三名警员，其中一名警员腿部中弹，另一名警员送院接受手术，第三名警员则伤势未明。欧盟星期三传召俄罗斯驻欧盟特使，就德国发生的无人机事件提出抗议，并且讨论新一轮的制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表示将加大向俄罗斯施压，制定和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星期三呼吁成员国确保民用航空器的安全。早前，乌克兰正式向国际民航组织通报，在战事期间俄罗斯领空不安全。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目前已经攀升到1220人，将近4762人失踪，失踪者包括844名外国人。尼泊尔当局表示，从8月26号事发以来，已经发现120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01人受伤，有11993人从受灾地区获救。同时，当局已经部署了21314名的军警搜救。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向尼泊尔运送的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国正在根据尼泊尔的需求准备第三批的紧急救援物资。所筹备第三批的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等等，并且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印尼加里曼丹林火持续恶化，烟霾状况已经殃及我国沙拉越。日本自卫队灾害援助部队下个星期起在加里曼丹空中投水，协助扑灭森林和泥炭地大火。印尼北苏门答腊西纳彭火山星期一喷发之后，火山活动持续不断，当局已经启动了疏散行动，协助当地居民撤离。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是邀请来自马来西亚听力和言语学会就是 MASH 的听力师庄丽年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那么提到这个耳机是不是导致我们听力危机的主要因素呢？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已经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了。在还没有正式的回应大家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戴着耳机，长期戴耳机包括睡眠。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习惯听一些轻音乐，他可能才会有那个比较容易入睡，或者是听一些白噪音，他就把这些白噪音的录音收在手机里头，也是戴着耳机来听，就是助眠的。可是这个所谓的助眠呢，因为你睡着了之后你就不会刻意起来去关掉嘛，
1: 对，
0: 所以等于说他可能长期在睡眠的时间5到9个小时都在戴着耳机的。那真的有睡眠就是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朋友，你会有什么建议呢？
1: 我会建议他们不要戴，
0: 不要戴，不要戴，不要戴。
1: 或者是你要戴的话，其实我们是一般上建议你睡觉的时候你不要带东西，因为你带这东西那个耳机它也不是软软的，它硬的嘛，
0: 对啊，
1: 那你也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所以你如果说真的要听的话，你就用那个 speaker 咯，可是有些人他用 speaker 如果太大声，你会影响到别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你就带咯，不过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方式，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 set timer，
0: 对。
1: 然后你放的音量一定要很低很低，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位19岁的年轻人，
0: 是
1: 他来找我，然后他就说他有时候觉得他自己听得不是很清楚，姐姐每次叫他，他说他听不到，那他就怀疑自己有没有听力问题，他去做检查了。那检查过后，其实发现他有这一个mild hearing loss， 就是轻微的
0: 听力损失，
1: 而他的轻微听力损失呢，也是有那个症状呢，就是他我们做的那个 audiogram， 他有一个勾这样的，就是在2000到4000赫兹有一个勾，是代表说他这种是噪音型的听力损失，OK，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分享他在中学时代呢，有大概几年的时间，可能1-2年，他很喜欢听歌睡觉过夜，那因为这样呢，他就现在就变成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就是睡觉时间是休息的时间，也是让你耳朵可以休息的时间，所以尽量就是如果你要放音乐啊、背景声音啊这些，你第一音量尽量小声一点，然后第二就是它不要太久，不要放过夜，肯定 你最多放1个小时，你应该会入眠了，但就让他休息，你不可以就是
0: 长期劳损你的听力，
1: 对，但你的耳朵没办法真正休息，它就很容易坏。
0: 我们先说一个基本的知识科普知识或者是逻辑吧，就是当我们的耳朵它是怎么接受到这个声音，它的操作再传到我们的大脑里边，这边我们请丽年稍微的说一说。
1: 可以。那一般上声音呢，它就会就是传进我们耳朵的时候，是经过我们的这个 pina， 就是外面的这个肉，我们看到的耳朵，然后透过那个洞耳道传到我们的耳膜，然后耳膜呢就会震动 ，OK， 然后在耳膜呢过后呢，其实是中耳的部位，中耳呢主要是有三个小骨头，我们人体最小的骨头，它会连接在一起，然后它也连着那个耳膜，所以当耳膜震动的时候呢，这个小骨头也会跟着震动，它就会把那个声音从一个我们讲声音的能量转化成 mechanical 的能量，然后呢这个 mechanical 能量呢，它就有其中一个会其中一个小骨头就会连接到我们的耳蜗， 耳蜗里面呢是其实都是那个
2: 听觉神经线吗？
1: 没有，还没到，耳蜗还没到，它里面就是有那个液体。然后呢我们的耳蜗是好像蜗牛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壳这样的嘛，它是转圈圈的，所以它在最外围的圈圈呢是就是属于高音频的。OK， 然后呢当我们的声音

0: 见的是中耳炎。那中耳炎呢，它就是为什么会导致中耳炎，有时候就是可能你耳膜破了它就有中耳炎，也有可能是你的耳朵一直你的鼻子长期就是有 sinus 或者是有长期就是鼻窦炎，或者是你的那个 Eustachian tube 它有一个咽鼻管被阻塞了，所以它就造成它的那个中耳会慢慢从空气的空间变成是有水的空间。那当一个人他有这个中耳炎呢，就好像我们进去游泳池里面，你听外面上面的人讲话，空空空空，你听不到，就是会这样咯。那内耳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它多数内耳会受损呢，就是年老啊，或者是有些吃特定的药啊，又或者是噪音啊，这些会让它受损咯。
1: 对，这些听起来哦，就算受损了，它也需要时间去修复，而且是可以修复的。
0: 外耳、中耳可以，可是内耳不行。
1: 我们比较常鼓励的或者是提醒大家要更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听力神经，因为当听力神经受损的话它就不能够逆转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看你到时候所谓的听力受损是多少个百分比，就是多少个百分比。以往我们知道年长者才会慢慢的听力下降，
0: 对，
1: 一个是退化，一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劳损，又或者是一个工作使然啊。当然现在会提早年轻化，由 WHO 提出来的数据是特别针对12岁到35岁的青年、中年还没有到老诶，就已经是神经受损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早就发生这个退化，这个是我们必须很慎重的看待。
0: 对，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说现在今天这个分享不是说大家以后不可以用耳机，而是你要怎样安全性的使用耳机，然后你要在你的耳朵还没坏之前先保护好它。所以呢其实如果就是要特地去教育，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是刚刚开始，可能他小时候他父母不给他戴，
1: 对，
0: 然后可是当然他上中学的时候，同学都在戴，他也开始戴，然后他们，而且他们那时候就是有很强的那种自主的那个意识，所以他们选的歌可能有些时候是重金属啊，或者是 pop 啊，就是很大声，然后他们喜欢听很大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那个时候就教育他们，千万不要听太大声，要 follow 60-60的那个 rules 或者是80-90的 rules。
1: 这个部分我们在上半个小时说过了大家可以听回播的时候抓准那个所谓戴耳机听音乐或者是看视频的这个黄金准则。那么再来的就是提醒大家，你看刚刚历年就说了我们的耳朵是怎么接受声音再传达给我们知道，这个功夫它已经是让我们的耳骨我们的耳膜一直在做工，那如果你晚上8-9个小时戴着耳机睡觉的话，你可以想象你有多操劳你的耳朵，
0: 对，
1: 多爱惜它，给它时间休息吧，至少睡觉的时候你就给它好好的休息吧。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再聊。

0: 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9: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1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iFM 爱生活，我们今天来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啊。那有位朋友呢，他说他是长期在戴着耳机听我们广播，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环境因素，那我猜可能是工作场所不适合吧，所以呢长期戴着耳机在听我们广播。他比较难过的部分就是说话还好，当然有一些嘉宾说话可能比较小声，他需要调高那个声量，可是到我们播歌啊，播一些其他的这个录音版本的时候，那个声音又很大，他来不及调小声就太大声，就觉得耳朵不舒服。然后他就说像我们这样子长期戴着耳机来听广播的话，那个声量又这样的话，会不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里呢就请丽年来回应这位女士，也告诉她必须注意什么。
12: 好，那我刚才就是有稍微跟敏敏就是在后台我们有聊到，就是一般上 DJ 他剪辑的那个声音，如果说是我们戴着这个耳机我们听的时候是音量是 OK 的，然后过后你播歌的时候你听那个歌那个音量也 OK 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其实一般上是播出去的声音也是 OK 的。OK， 那如果说这位女士呢，她每次会发现人家讲话的声音是特别的模糊一点或是小声一点，然后可是听歌又特别的大声，可是如果同一个耳机她给她身边的人戴，身边的人是没有这个 complain 的，我是会建议这个女士她要去检查一下她的听觉。因为很多时候听力刚刚开始发生，就是听力损失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她会让高音频的声音变得比较差，所以变成它会间接造成一个人讲话他会听得没有这么清楚，就会模糊一点。
11: 所以他现在先要做的比较就是你的耳机，那如果你平时戴着你是调这个声量的，那一般听人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偏低需要调高，可是当播歌的时候你觉得很刺激了要调低，那你就请把
12: 身边的人先 judge 一下是不是同样的 complaint， 就是同样的这个 comment 啊。是如果身边的人 judge 了不是哦，我觉得差不多一样哦，那就 请他去做听力检查。
11: 对，因为在这个信息里头我有询问他今年几岁，有没有听力的问题，还在等待着他回复。那因为可能我们先跟这个女士说一说，一般上呢在我们的主控室里头，其实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屏幕，它会显示我们所谓说话或者是播放歌曲的一个我们的音量范围。它是会我们会长期注意的，所以有些时候你看我们主播在看镜头，又突然间看右边，看镜头又突然看右边，其实我们就在注意我们的广播声量有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有没有偏高，太高或者是太低。那一般我们的受训呢，就是一定要在标准，偏高一点点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我们在做广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关注这个所谓播出的音量。当然在后置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在一首歌还没有输进我们的系统，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些播音还没有剪辑之前，我们在剪辑的过程当中也会调整那个音量的，所以它都会在一个标准值以内，不会跑太多。所以你说太大声吓到你了，要赶快调小声，又或者是嘉宾说话很小声，那个可能会比较少会发生我们都会尽量提醒嘉宾，或者是提高那个麦克风的声量，或者是有一些歌曲它前面很爆的，我们大概都会注意，至少不会让那首歌吓到自己或吓到听众，所以我们都会尽量做这个把关。那如果你还是有怀疑的话，可能我们先看看你的年龄层。那么同样的一个播音，可能你自己听同一个耳机哈，也给你身边的朋友听让他们来跟你察觉一下，或者是我们来分辨一下，是你听了特别有问题吗，还是大家听了都有问题
12: 啊？我还有顺便要检查那个耳机是不是耳机问题，
11: 耳机也会有问题哦
12: 不确定哦，你就换另外一个耳机听听看呗，或者是你用 loudspeaker 听听看，
11: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耳机可能如果它功能没有那么好的话，它的确又或者是它的功能太多的话，比如说可以调 bass 啊，可以调低音，可以调中音或者是高分贝，那个如果它可以调的话，可能之前调错还是什么，那你只要设回去原厂设置，
12: 对，
11: 它也许就会比较清晰，或者是不会分别那么大。我们给了你几个方向哦，让你去参考吧啊。好，我们稍后回来呢再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了。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 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6: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是的，我们今天谈到听力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中年人，你会长期戴耳机来听音乐、听歌曲、看视频吗？那如果你长期戴的话，我们就希望你要注意了哦。虽然一般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耳机 有降噪功能，可以保护我们的耳朵。可是当你的声量超出正常值，你长时间戴着，长时间听着，它同样的会让我们的耳力，就是听力受损。这是我们在整个节目里头提到的重点，也提醒大家了。不是代表你的耳机功能好，就不会影响你的听力问题。我们所谓的这个重要的是你怎么用啊，有没有正常的用。好，我们这时候来问这位朋友的问题了。他说， 如果戴耳机只是戴一边的话，会影响听力问题吗？所以我们刚才私底下就在聊，为什么戴耳机要戴一边呢？或戴两边呢？所以我们这边有两个问题，你这边指的耳机，这位女士，谢女士，是指助听器吗？因为如果是助听器的话， 回应就是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戴耳机的话，又是另外一种解释了，好吧？我们先说耳机的部分。如果他真的是我戴耳机只戴一遍，因为另外一边的耳朵我要听外面的声音。OK， 这个你会怎么回应他呢？我觉得可以啊。可是你要注意的就是你戴一边，那你的音量是不是更高？一般上。 比如说，好像我们都有经验打电话嘛，你打电话，你这样把那个手机放在耳朵那边，你用一边耳朵听，你可能就要听的音量大声一点。可是如果你连接那个耳机来听，你用两边耳朵听，你可以听小声的音量。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哦，你一直戴的话，一边是不是有问题？首先是要看你是不是用的音量是属于安全的水平，就是68线以下。第二， 你会不会时常交换耳朵带？因为我们也觉得比较好是你一直有交换，so that 有时候不小心你把那个音量调高，它不会只是让你一边耳朵过度劳损，而是另外一边耳朵就完全好。这样，然后如果说是一般上我们会建议，一些特定的人士，好像你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戴耳机一天有超过6个小时以上，是因为工作需要也好，或者是你补充休闲也好，然后你都可以随时去做一个听力检查，或者是听力筛查，就是 随时都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听力状况是怎么样，那你也接受听力师的教育，就是教育你要怎样保护耳朵之类，然后你就更加的安心这样了。是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让朋友们 给我们猜对了，他真的是怕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所以一边有戴一边没有戴。好，我们然后另外也是可以选择有一些他们是有
5: transparent mode 的。 你懂吗？现在的耳机他们就是，尤其是 ANC 的，如果是 ANC， 就是我们讲降噪嘛。你买的那个 ANC 哈，它不是
6: 100%你戴上去它就是自动降噪的，而是你要按一个 mode，把它选择是 noise reduction 的 mode，又或者是你也可以按另外一个 mode 变成是 transparent 的 mode，这两个都是可以啦，就 transparent 你就会一样听到耳机里面传的声音，也是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就是它没有说完全隔音这样，okay， 另外一个noise reduction 的就是一般上你就它会把那种背景的比如说一些呜风扇啊，或者是比如说餐厅背景的那种这样声音，还会降噪，然后你就可以用比较低的音量去听。
7: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回应你了，希望你有听到。再来的就是刚刚有位女士呢，她是真的是应该是助听器了，因为耳朵两个耳膜都曾经受损，就所谓的穿孔，那么也曾经发炎，当然也治疗的过了，来回好几次。60多岁的女士哦，她说她目前一边只是戴耳机助听器而已，她想请问需要两边都戴吗？
6: 一般上我们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两边都戴，OK， 为什么呢？因为听力损失呢，其实尤其是好像他这样60多岁，他已经会进入那种年老性的听力损失的开始， OK， 然后再加上他耳膜破洞了，所以他的那一个听力损失会比一般他的同龄人如果耳膜没有破洞的来得更加的严重， OK， 所以当他长期就是如果他戴一边耳朵，就变成说是一边耳朵他有好像神经线有一直就是做工，而另外一边的耳朵你一直没有刺激他，你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神经线是没有做工的情况之下，其实会造成有一个状况就是 auditory deprivation， 就是说长期的不足够的这个刺激，声音的刺激而造成他那个耳朵的那个听的能力越来越下降。有时候我们要测量一个人耳朵他听到的那个程度，我们不只是要了解他的现在听到的分贝是多少。听到分贝呢，只是让我们 audiologist 来知道他的 detection level， 就是他察觉那个声音的音量最低它是多少音分贝，它就可以察觉得到。可是另外一层呢，每次当我聊到老年人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功能都在下降。你没有戴耳机呢，它功能会下降得越来越快，甚至有一个数据说一个 moderate hearing loss 的人做长期都没有戴耳机，它的功能下降是比它的同龄人下降 40%。 然后甚至也是有某些部分你当长期就是真的是你不戴耳机你就少聊天，这个也会增加一个人他有患上这个Alzheimer's disease， 就是 dementia 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会鼓励的就是你要真的有听力问题你要戴两边，你不要只是戴一边，因为你不懂什么时候你的那一边你一直在戴着的他突然间有问题。就比如说上个星期我才见一个顾客，他已经是81岁，然后他是两边都有听觉问题，可是他一向来只选择戴一边，然后最近上两个星期他的听觉突然间下降，他有这个 sudden sensory neural hearing loss， 他突然间下降到那一个耳朵完全废了，完全是神经线一点声音都听不到，那他没办法，他就必须把他现在右边的耳朵的声音转去左边的耳朵声音，可是他即使转的还是听不到，听到声音听不清楚，听到声音听不清楚，而他那个时候选的那个助听器已经是最高配的，就是 premium 的，很贵的，也是听不到。所以我要这里呼吁的就是我们的耳朵呢，它会就是有些人它会下降的很快，然后为什么我们讲年轻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年轻就是本钱，你就可以哎呀我有一点点听不到也无所谓，你要知道如果你现在20岁你30岁的听力就好像一个人他原本是60岁的听力，当你60岁的时候怎么办？你的听力可能就下到 非常严重，就是 profile level，
7: 是
6: 那个时候呢可能助听器也帮不到你，那你需要的就是人工耳蜗，可是年龄太高你要做人工耳蜗也未必能做得到，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这一层考量。
7: 好的，那我们的问题陆续有来哈，这时候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玩。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我们节目最后一题来回应朋友们哦，就是在戴耳机过后，如果发现有耳鸣的现象，请问这个是听力受损的其中一个临床症状吗？
6: 是的。其实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戴耳机也好，或者是你去到一个场合，尤其是好像 concert 啊，或者夜店啊，then 忽然间你回到家，哇，怎么会有耳鸣？而且那个耳鸣它不是几秒，它是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甚至是整天的。那这一个代表你刚刚过去参与的活动，声音方面是过度的，所以我们会建议要做进一步检查。如果说是很肯定是声音的话，你可以先自我休息可能一个三天，这三天你就很乖，不要再带或者是去接触那种很高音，就是高 high volume 的一个场所。你不要，就是你要乖乖，你不要去夜店，然后你如果是戴耳机的，你要乖乖，你暂时就是让你耳朵休息三天，完全什么都不做。然后过后呢，你再观察，如果三天过后你的听力已经恢复正常了，你已经没有耳鸣的症状了，就代表说之前的那个感觉就是太大声，你下次就要注意不要这么大声。你如果真的是想要去一些场所它是很高音的，就是它很大声的，比如说好像演唱会，我建议你戴耳塞去演唱会，然后你不用担心你戴了耳塞听不到，我很保证你还是听得到，因为演唱会的音量太大了。
5: 是，
6: 对，就是这样。
5: 无论你在电影院看恐怖电影，特别是那种特别需要声音效果，你觉得难受，特别是你觉得自己可能有点敏感，
6: 对，
5: 那我觉得戴耳塞它是一个方法。
6: 对
5: 啊，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好扫兴哦，听演唱会，就是看恐怖片还要戴耳塞。其实那个，如果你觉得难受，它就是一个方法了。
6: 对
5: 啊，没有必要虐待啊，虐待自己的耳朵啊。
6: 好像有些人去 F1， 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个人他去 F1
5: 就
6: 那个车就很尖的那个音，
5: 对，
6: 结果他真的是听不到。过后，
5: 他其实会让你整个人都在震动。因为那个声量太高了。
6: 对，我是没去过啦，因为我怕。
5: 我家人去过，就是砰，他就整个人震一下，砰，整个人又震一下。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坐几个小时，其实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你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的话，真的还是老那话，不要虐待自己，戴耳机就好了。
6: 对。
5: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大原则，就是如何戴耳机能够保护我们听力的大原则，不管你选哪一种耳机哈。来。
6: OK， 大原则就是你可以，大家可以记住这个60/60的这个 rules， OK， 尽量音量呢控制在60%以内。然后时间方面呢，就是连续听60分钟你就要休息。OK， 然后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60%不一定是100%的安全线。 因为有些耳机它就是特别的 powerful， 嗯，所以它的68%可能就是 more than 60 dB， 所以就是所以大家还是要大概照着耳朵，而其中一个测量方式也是，如果你戴着耳机，然后外面的人跟你讲话，你是完全听不到他讲什么的，那也是代表可能你的音量有点太过大声啊。
5: 对，
6: 这样
5: 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原则了。因为后来我们一直收到朋友们说，这个耳机好吗？那种耳机好吗？这个耳机有比较有保护功能吗？还是那句老话，就算它功能再好，可是你的声量太高，你戴的时间太久，它还是一种损害。
6: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选择耳机，如果可以的话，选择 ANC， 就是 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 可是要记得 ANC 这个功能，它不是给你，
5: 它不是
6: 开了过后呢，你开的音量变成大声，它是倒转，它是因为你因为在嘈杂地方，可能在 LRD 啊、MRD 啊，在餐厅啊，你会觉得哎，周围声音有一点吵，好像干扰到你，你很想听自己的歌，你很想专注在你自己的歌，那你就开这个功能，
5: 对，
6: 然后它就会把周围的声音降噪，然后过后呢，你用你自己的音量听歌，不需要这么大声。
5: 对，不是说你开了降噪，那个音量你就开特高，
6: 对，
5: 那个就是反其道而行。
6: 对，
5: 它降噪的功能就是让你可以用适当的声量来听嘛。啊，
6: 对，
5: 好，最后个问题了，小学孩子练这个24节令鼓，是不是会影响他的听力呢？
6: OK， 还有另外一个是可能没有跟大家刚才没有分享到，就是如果大家要的话呢，可以在手机 download 一个 app， 那个 app 可能是叫 Sound Meter、 Sound Level Meter， 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去 download， 然后一般上我们手机呢，你的这个这些所谓的 Sound Level Meter app 呢，你其实是要做 calibration 的，可是因为你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你就大概预算有一个误差5到10 dB， 所以呢，你可以拿这个你的手机去你的孩子那边练习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播看，看他 exposed 的那个 noise level 是多少，如果他 exposed 的 noise level 是有超过90，那他最多是可以在那个场景2个小时，可是如果他可以带那个 earplug来练习的话，它会更安全。
5: 是的，
6: 因为一般上的 earplug 它是可以降噪，可能一个10 dB 到20 dB 之间。
5: 是，谢谢
6: 10到20多。
5: 给朋友们的这个建议，也提醒大家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听觉啊，这个听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喽，谢谢你来，
6: 谢谢，
5: 拜拜。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天上午十一点，在全国68个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中，刷拉越西连景区总部录得355点，处于危险水平。根据管理系统，除了西连、刷拉越还有四个地区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分别是斯里阿曼288点、古晋277点、三马拉汉261点和斯里街217点。此外，全国还有另外15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当中包括沙拉越湿乌、林孟、梅里、沙巴、亚庇、斗湖、纳敏、森美兰、汝莱和雪兰莪约翰斯蒂。沙巴根蒂奥今天早上9点31分发生 3.4 级轻微地震，震中位于根蒂奥以西大约10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0公里。根蒂奥和周边地区都有震感。马来西亚气象局表示，将持续监控局势，并且促请感受到震动的民众透过问卷提供回馈。原定今天面控的朝圣基金局前首席运营员 Dato Adi Azwan Abdul Ghani 因为身体不适入院治疗，无法出庭。阿迪阿钻的律师今天通知法庭，他的当事人从8月31号起就一直在马来亚大学医药中心接受心脏治疗，目前正在接受血管造影检查。法官随后将案件转延到这个月24号提控。阿迪阿钻的律师还说，目前还无法确定阿迪阿钻的康复时间。国际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累计超过3000宗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该国这轮的伊波拉疫情还在持续的扩散。随着新学年开始，该国部分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学校这个星期恢复线下教学。路透社报道，单单伊图里省就有超过1000所学校被列为伊波拉疫情红区，也就是高风险或者是病毒活跃传播的地区。刚果民主共和国教育部早前规定，红区学校可以采取远程教学，不过地方政府担心学生的学习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决定让学校如期复课。美国财政部2号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的美金一元硬币，这批目的在于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陶造的硬币将进入流通。不过由于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在世总统的肖像不得出现在美国货币上，因此有关硬币的合法性引发外界质疑。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到0111701889，又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线上 IFM 的社交平台进行着直播，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给我哦。我想来到了星期四了啊，那么一些朋友可能在计划着，这个周末我要去哪里玩呢？所以我就先选这一首我选的啊，这首歌曲是跟旅行有关的哟，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当然，如果你在享受这假期的话，也欢迎你来交流。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1: 他那西城阳光那么洒在路上，我和你的影子为什么被晒得那么近。
0: 亚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嗨，你好，我是佩莹。今天呢，我要对你说，继续欢迎大家留言，说一说你想要说的话，我这边替你传达。那刚才就说到旅行嘛，那的确一开头我就选的那一首歌曲，因为我想我要先说是我选，是因为接下来如果你选的话，你就要避免跟我选同样的歌曲了哈。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啊，他是 Patrick， 他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是第一次留言的。那么今天来留言是因为刚才听到你说，有些人在计划。这个来临的周末要去哪玩，我觉得你就说到我了。因为就8月31号国庆日嘛，然后下来大家可能都会连续两三天放假，因为想到反正都有公假，然后再接着下来可能再请多一两天假，就感觉比较有那个连假可以去旅行的。所以再加上身边的朋友呢，就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的，那么就约了自己去玩，虽然自己还是单身，但是跟着他们一起去玩，其实因为很熟悉，所以也还好，就跟着他们去玩咯。这个星期那现在在放着假的，估计这个周末回来，然后下个星期一呢就要开始收拾心情回去上班了啊。你星期一才收拾心情啊？我看到你这个星期写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心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你不是星期天就要收拾心情的吗？好，那现在在放着假，所以现在心情是比较属于放松的状态，因为工作很紧绷啊，完全没有时间给你去想，有很多就是你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事，能想的话都是下班的时候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有时候连手机都没时间看的那一种哈。所以一放假的时候呢，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然后整个世界好像也是我的那一种。那么朋友的孩子他们因为学校放假嘛，所以孩子归孩子玩，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玩乐场所，然后父母亲也要陪伴，然后虽然我们是一起去旅行，但是我还是有属于自己的 me time 啦，所以这样还不错的。就希望自己放一个假回来之后，下个星期桌面上了应该不要在那种之前放假回来的堆积如山的文件在等着自己。为什么？因为已经提前完成了很多事情了，这个假期是一早安排的，所以基本上在自己手头上呢要处理的事情其实基本上都处理得七七八八了，所以估计回去公司的时候至少它不会堆积如山了，不然就真的是压力山大了啊。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童安格的一个人去旅行，你说那是你的心声。好，我们歌库里头有这首歌曲的，我们就来听一听，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尽管你没有去旅行你也可以来留言的啊，我们都没有设定任何的主题，只要你想要说什么，你都可以把你的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发送给我，893 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欢迎大家留言。我们这个小时是叫我要对你说，这个你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是他人。那我们可以看，这是笨真的老周啊，有话要说。这几个月的生活特别的忙，工作上的琐事啊，有时让人耗尽了心力。那爸爸的离去也让自己停下了脚步，好好的反省什么才是这一生真正重要的事呢。丧礼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心里始终缺了一大块，空荡荡的。这一份空缺永远无法用世上的任何东西来弥补，只能交给时间慢慢的自行解疤。那回想过去种种，爸爸是自己一生中遇见过最慈悲的人，不管遇到多大的委屈，那经历过多少的伤害，他始终没有怨恨，始终选择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爸爸的意志力也很坚强，即使身体承受着病痛，他很少喊痛的，也很少向别人诉说自己的苦。那卧床休养期间，他甚至还会跟妈妈提起，希望有一天能和菩萨一起去广度众生。这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还记得丧礼的第二个晚上，法师赶来爸爸的丧礼，为爸爸诵经、倒水、回向做功德，谢谢师父惦记着爸爸。那这份互相支持的情谊，我会永远记得。我也会一直记得法师对我们说的话，那就是要对佛法有信心。有些善行不一定会马上在这一辈子开花结果，师父要我们不用担心。爸爸这一生啊，所做的每一份善，所存的每一份慈悲都不会浪费，他会带着生前所累积的善因还有善缘，走向一个没有病痛、没有苦难、只有法喜与安乐的净土。当然我还是有很多遗憾，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好好的看爸爸一眼。如果哪一天爸爸来到我的梦里，我会告诉他，我们四个兄弟姐妹这一生最大的骄傲就是有缘分可以成为他的儿女。那当然在深信爸爸此去呢已经远离病痛了，身心里自在，跟随着地藏菩萨到佛国净土当一个快乐的修行者了。今天特别挑这首歌啊，其实是老爸喜欢的歌，周杰伦还有费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看得出来你对爸爸有很多很多的不舍哈，我相信你的心中就有记录这一个属于爸爸那个最慈悲最善良的那一个笑容，我想这已经很足够了。想念他的话可以化成文字把信息发送过来，当这是一个寄托，当这是一种你对爸爸的思念的记录也好。那么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有的我就帮你选这一首歌曲，也希望你跟家人可以好好的生活。好久没有听到一首歌了，这首是周杰伦唱 featuring 是费玉清《千里之外》。

有中国风的一首歌曲《千里之外》，是费玉清还有周杰伦的声音完成的歌曲《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其他人的留言了。小丽的留言，佩音你好，她说今天我是第一次来留言的，哦呦，今天好多新朋友哦。好，那之前都是听其他人的留言，那么今天希望自己有机会登场啦。其实是在昨晚写的信息，因为怕今天自己一忙碌起来的时候真的没有时间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那么现在就选中了你啦哈，你说有话想要对自己说。那么其实有些时候啊，回乡的这个日子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过去如果是说到城里工作啊，那个时候还在想，哎呀，我应该是得空的时候也可以回家，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回家，但是那个时候的想跟现在的身不由己真的有很大的对比哦。因为就是在城里做了这个很多的工作，然后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有份主业，然后也有做很多的兼职，为了讨生活，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累，那就没有办法回乡，又或者有些时候真的是腾不出时间了，所以有时候在想哦，不要做太多事前的答应。幸好呢，这个是对自己的承诺，而不是对家人说的。如果对他们说的话呢，要怎么跟他们交代？但是话说回来，只要是自己把自己给照顾好，其实真的就是对家人一个最好的交代了。有时候在听着你的节目的时候啊，会在想，哎呀，如果是我有机会来留言，我也想表达一下。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晓得我们人生路有多长哈，那有些人可能很早就到站了，完成了这个生命的功课，有一些人可能就可以走得比较长远一点，体验的更多。当然自己呢就希望能够掌握的事情都一一的把它给做好。天下事其实有很多，也许并不是在我们掌控中，但是我们却是对它有一些的期待，是希望能够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话说回来，有些时候也不由得自己要怎么样就可以达到的是吧，所以只能跟自己说顺其自然了哈。那如果是说回家的话呢，偶尔腾出时间，希望自己至少就是三两个月回乡一次，因为反正也没有很远，那不然的话呢真的是会越拖越久的。昨天在整理自己的橱柜的时候，找到了一本相册，里头有好多好多小的时候啊父母亲带自己去玩的照片，那个时候是小手拉着大手，那现在如果带父母亲去玩的话呢，就变成了大手拉着小手，因为自己长大了嘛，所以呢自己的手呢看起来好像是变成了比较大一些了，所以就变成了大手拉小手了。无论如何，不管是小手拉大手还是大手拉小手都好，那是回忆，也是珍贵的。你挑了这首歌曲，这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锁定 iFM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 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 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老板，货送完了。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我在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整理整理一下啊，看到有朋友们的留言了。这位朋友是 Finn， 他的留言呢，他说：“佩莹你好，那么今天来留言主要是想要对爸爸说一些话，觉得自己啊真的是深受爸爸的影响，因为小的时候，看着爸爸呢就一直在拿着一支笔，然后就在那边涂涂写写的，然后也不晓得那时候爸爸是在写着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爸爸擅长写文章，然后特别是写一些散文诗，然后就耳濡目染之下吧，就是跟着自己小时候啊，这是什么也不懂，就跟着写。他说我写的呢都是那些 ABC 那些，我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反正就是爸爸买了这簿子给我，跟着那个笔画来写。但是爸爸的纸张呢则是空白的，所以那时候就对爸爸很仰慕哦，就在想，有一天我也要像他这样，那我不是跟着笔画来写，而是我也要用这一张白纸来写。然后不晓得爸爸的脑袋是那个时候是装着什么呢，好像就是下笔都可以写下每一个字眼啊，这下笔如有神的那一种。那么后来长大之后，慢慢的才知道爸爸真的很不容易，原来爸爸是读了很大量的书，难怪小时候啊他都培养着自己阅读。爸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小时候自己看的都是图文并茂的那种故事版的，后来才知道呢，原来爸爸读的是比较少图案的，就是很少画画的，然后比较多都是以文字爬格子的为主的，渐渐的就受到爸爸的影响了。到了今天自己长大了也明白了，然后自己也成为了一名作家，然后有些时候也会写一些散文，就这样对爸爸的这个延续下来的精神啊十分的敬佩。他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才华然后还有爸爸的这个文字之美，永远都是让自己相当就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拿来当着是给自己的一份鼓励了哈，相当有影响力的。谢谢爸爸留下了那么多给我。送上这首歌曲，就是你所选哦，许飞所演绎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相当感动的一首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许飞的歌声。好了，来到下午1:56了，还有大约4分钟就来到下午2点。那2点的快讯之后啊，今天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文创单元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用纸张我们能做什么呢？好像好多东西都可以折，对不对？那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做的最多的就是垃圾桶。然后还有折青蛙、折飞机啊，那当然这个只是很普通的啦。那真正的啊，这个要折出一栋房子，这个真的是很考验了啊！大家留守着下一个小时的文创单元，我们的纸艺艺术家到节目中做客，跟我们分享他的温室小屋。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亚洲议会人口与发展论坛全球秘书处设在马来西亚，预计将推动完善立法，强化机构建设，并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同时提升老年人口的生活尊严。公共工程部长兼亚洲议会人口与发展论坛马来西亚主席 Datuk Seri Alexander Nangala Linggi 说，会员国在2025年委托马来西亚设立该论坛全球秘书处，显示马来西亚在该组织中的作用日益提升。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星期四表示，随着救援人员陆续进入受严重洪灾和山体滑坡影响的偏远山区，当局担心可能发现更多遇难者遗体。卡纳尔在接受访问时说，尼泊尔北部山区努瓦科特地区灾情严重，道路和桥梁几乎全部被摧毁，导致当地对外交通中断。目前，直升机成为前往这些偏远地区的主要交通方式。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洪灾，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1200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另外，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西藏尼泊尔边境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这项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信系统，即使移动通信网络中断，也能确保监测站保持通讯，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出预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促请国际社会停止与尼加拉瓜照常往来。尼加拉瓜国会星期二通过修宪，禁止反对党参与选举。他批评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及其妻子穆里略无限期剥夺人民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权利，使当地民主制度进一步名存实亡。奥尔特加没有直接回应卢比奥的言论，但批评美国是尼加拉瓜等国家的敌人。日本广播协会3号报道，宫崎县一艘载有3人的渔船当天失联，3人随后被发现并已经确认死亡。宫崎海上保安部通报，当天早上8点左右，日南市南乡渔协会报警声称，该协会的渔船新德丸出海捕捞龙虾后没有按时返回港口。协会的工作人员随后驾船搜寻，在海上发现包括船长在内的3名船员。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FM 越听越爱，孙女阿曼和美里 FM 105.3。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又一次被撞车事件，我开着车往学校方向去，就在快到校门口约1公里处，看到警车和保安在护路。原来是周王的车队要经过，所有车辆都自觉慢慢减速停下。就在我也稳稳地停好车，心想再等几分钟的时间，突然听到咔嚓一声巨响，我又被撞了。后方一辆车似乎试图从快车道切入中间车道，没料到我的车就在这个位置，他车速太快，没来得及刹车，直接撞了上来。撞击不算太严重，我自己没受伤，但前保险盖凹了一大块。那位司机立即下车看我没事之后连声道歉，说是因为赶着上班没有来得及刹车，说就在我学校对面公司工作，叫我安心去修车，需要多少钱他会全部承担。他还主动留下电话并让我随时联系他。我尽管心中还有些愤怒和不安，但也镇静下来，拍下了照片车牌，还立马拨通了电话确认不是空号。他全程非常的配合，一点都没有退威。坐在会议厅里，虽然耳朵在听会议，但脑海里一直在回放着刚才的情景。其实当时的自己虽然惊吓愤怒，但还好没有情绪失控，更多的是快速地处理了问题。这一小插曲虽然打乱了我当天的美好的心情，但对方的态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没有逃避，没有找借口，没有试图轻易脱责，而是诚恳面对，主动承担。对今天这个社会而言，这样的品格真的不容易见到。会议结束后，我首当其冲的事就是去修车厂验车议价，之后就把报价发给了那位撞我的人，也转发了修车老板的号码给他，让他跟老板讨价还价。信息显示他已读，但却没有任何回复。可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我竟然同时收到了他和修车老板发来的付款完成截图和正式发票。他一句解释都没有多说，也没有讨价还价，只是果断地履行了他早上许下的承诺。这份迅速而诚意的回应让我非常的感动，原本对人性的不确定和一丝失望瞬间被化解成满满的感恩。这也让我想到伊斯兰鼓励我们以善意揣测他人，正所谓你们要多多猜测好意，因为猜疑是谬误的言辞，穆斯林圣训集。从这位司机的手机头像中不难看出他不是穆斯林，但他也是属于有信仰的人。他今天的做法，我相信在他的信仰中也是提倡的一种沉默的美德。他没有用语言证明自己是好人，而是用行动说话，这种守信的力量比千言万语更有说服力。他的举动不仅修好了我的车，更修补了我对人性的信任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一种

0: 下午好，我是佩莹，来到爱从自己开始，我们今天的文创单元啊，那我继续请我们的来自不同的这个专业作品的专业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今天请的这一位，他是纸艺艺术家杰莹。Hello， 杰莹你好。
1: 大家好。
0: 观众们大家好，还有人在看你。
1: 我又回来了。
0: 其实我想啊，用纸张来折东西啊，那么其实它真的是随时都能做的事，只要你得空，你有剪刀，你有刀片，或者你有纸张，你就可以做了，是吧？
1: 对，
0: 这样吧，
1: 对
0: 啊，然后心情好就做美一点咯，
1: 对，有时间多一点就可能细节就多一点。
0: 真的，所以你看哦，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可是来到了你的手上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很多样化不同的东西。然后今天呢野心大一点点，今天要做屋子哦。盖房子可以这样讲吗？
1: 盖个温室小屋，
0: 这是你自己心中想要的一个温室小屋吗？
1: 一个小小的世界。对，
0: 心中常会有这样的画面。
1: 就是会想象如果我住在这一间屋子里面，我里面可能会有想要什么的小物品、小物件这样子。
0: 哇，所以想的都是精致的东西，那个苦了自己做的都是小小的。所以说我看你的作品的时候，我想这个人他的手有多巧啊，就是你要做的那一些东西呢，他要塞得进那屋子里头。
1: 对，尺寸可能要量好一点，把物品放进屋子里面的时候，可能呼吸要憋一下，
0: 真的
1: 才能放进去。
0: 真的，然后你的窗口要够大，门要够大，不然呢？其实你大不了你把屋子做大一点就好了嘛。
1: 可是我比较小，喜欢小那个
0: 小样的，
1: 小样的一点，
0: 往高处挑战呐、
1: 啊。对，就挑战自己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看起来就是很别致的那屋子呢，其实我访这么多的手作嘉宾有的时候我想你这东西你不要做这么小了，你做大一点不是比较容易做了？不是，这样就是要这样小样才好看的。
1: 对对，
0: 所以还是有自己的原则跟坚持。
1: 对
0: 啊，你那个尺寸你都是量的好好的
1: 对，因如果我好像比如说我就要是要这个尺寸就大概其他的物品我就尽量依照这么小的尺寸来放下去。
0: 所以你是全程你已经脑海中有那个整间屋子，然后里头要装什么东西啊，放什么东西进去你都想好了的。
1: 对，可能一开始就会有草稿，就我可能可以放个植物在里面，可能可以放个小动物在里面，就依据那个大小，如果不能的话，就可能就要临时发挥，又再换个一样新的物品，可能就一个小草啊，就对啊，就设计不同的东西吧。
0: 连草都要自己做哈？
1: 对，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连草都有的。
0: 我知道，因为我们说温室小屋嘛，你听起来就是那一种，你一忙碌工作完毕，你就很想回到的一个安乐窝，然后它当然给你带来的就是很舒服，然后你可以放下很多繁重的或者是你的烦恼事而回到的那个家，所以第一，你看你就要很喜欢的那一种，所以你看啊，所以从你在准备这个原料的时候，因为都是纸张嘛，所以你准备材料这个原料的时候，你是会以它的质量作为首要考量，还是颜色才是你的首要考量？
1: 对我来说，颜色才是首要的考量。因为我的作品我蛮喜欢用对比比较鲜艳的颜色，彩色一点。我希望观众就是看了颜色或者我的形状而吸引我的作品，所以就颜色对我来说比较敏感一点，
0: 鲜艳的那种颜色，甚至说还撞色，对吧？
1: 对，撞色系的。
0: 这么说就要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咯，因为那时候灵感一来的时候，身边没有那些颜色的话，就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完成。
1: 可能就是临场发挥，我家里就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可能这个青色不能的话，可能就换个另外一种青色。
0: 哦，有什么做什么啦。
1: 对，
0: 所以深到浅都有。
1: 都有。
0: 所以刚才其实我在私下问了杰莹，我说你这样你很喜欢去逛那个文具部的那个不同纸张的那个部门哦，就是它都有分门别类的嘛，有卖的都是不同颜色纸张的那一个部门，所以你去的时候你应该是那个

0: 就可能那些就比较厚，
1: 嗯，
0: 太厚的话，可能我摸了太厚的话，就可能折会有很强烈的折痕，就可能美观上就是不是很好，
1: 嗯，
0: 就是那个厚度就要适当的，
1: 嗯嗯，
0: 拿捏就是在中间点，所以我每经过一张纸，我都会用手摸一摸，摸一触碰一下，啊，这张纸不错，这个厚度，嗯，有点薄，就可能不适合。嗯，
1: 是因为你做惯了，所以你就知道大概那个需求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呀， yeah， 然后当然比较多工的是在剪的部分，是吧？
0: 对，剪的部分就，我觉得是剪跟设计的部分。
1: 哦，剪跟设计，然后量它的那个尺寸那一些。
0: 对，因为你当你量的时候，通常不会一次通过嘛，
1: 嗯，
0: 就可能这个我做起来了，哎，塞不下这个屋子呢，
1: 对啊，
0: 我又要重新可能做过。
1: 哎，我在想啊，我比较逻辑思考的一种想法，uh-huh， 就是我想象我们如果要搬进这个新家了，然后可能我们购买的那些家具啊很大件嘛，然后门是没办法过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用那种组装的，
0: 对，
1: 然后进去屋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要把它组装起来，
0: 嗯哼，
1: 然后因为你的这个屋子没那么大，
0: 嗯哼，
1: 所以你进去屋子你没办法组装，那你就先粘好先，嗯，你不能这样吗？
0: 不能，逻辑上是一定要组装好了
1: 啊
0: 才放进去，不可以在屋子里面组装。
1: 就你已经组装好，然后你才盖门啊，你才盖那个屋顶啊，
0: 可以的吧？也可以，也可以，可能就是换一个方法去尝试着把它塞进去
1: 啊，所以你还是要那一种就是做好了才把它塞进去的那一种。
0: 对
1: 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我这个建议。
0: 可以可以，
1: 因为你还没有盖屋顶的时候它是空空的嘛，所以你就可以先把你要组装的东西先把它摆进去。对啊，然后过后人家问你，诶，你这个沙发是怎么进来的啊？哦，这个是秘密。
0: 秘密。
1: 所以这个就是挑战，因为你有你的要求，可能你就是要更加的细致你才能放进去。可是它的那个挑战在于可能在量的过程中不是一量就可以。
0: 对。
1: 它太大，然后又要做小一点。
0: 对。
1: 再把它缩小。
0: 对。
1: 瘦身了之后再能够放进去。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变成就是你有很多可能没有完全放进去的一些小用品。
0: 我家里有很多那种未完成品，可以说就是那种实验品。
1: 嗯。
0: 各种不一样的尺寸的实验品，可能这个树的大一点的树，小一点的树，
1: 是是是，
0: 更小巧一点的树，
1: uh-huh。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完全对的尺寸了。
1: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一边做一边学跟一边看跟研究，欸，
0: 对，
1: 要经验累积咯。没关系，下一次那棵树可以放在比较高楼的地方。反正创意都是由你来发挥嘛啊。好，那我们说这个剪跟量的部分是最耗时间，嗯，所以是没办法在我们节目中完成，所以杰莹今天就先把这个部分先完成了，然后来到这里呢就要准备组装，然后还有折叠的部分啊。好，那也是不简单啊，大家就把这个目光投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线上，看一看他怎么样来完成他手中的这一家这个温室小屋呢。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7: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8: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please, come on. Cari dan lan sekarang!
9: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Lan.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7: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1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是顾洁莹，她是纸艺艺术家。那几张纸，然后不同的颜色搭配等等，就可以完成一件又一件的作品。今天我们要盖房子了哈，这是温室小屋。那么刚才大家看到洁莹在组装你的墙壁啊、篱笆啊，来来，你自己说一下哈。
1: 我才刚刚把这个基础啊，屋子的基础粘完了，所以可能下一步啊，这里看哦，
0: 可以，
1: 对，下一步就可能要把里面的小小样东西
0: 放进去了
1: ，我们的家饰呢，这个、可能小植物啊放进去了，
0: 这就是挑战啦。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小植物，小植物在哪里？
1: 小植物，小植物还没粘好，
0: 还没粘好，
1: 对
0: ，OK， 这真的很小，
1: 对，可能就是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什么了，
0: 紧张啊，OK， 好，那其实我想呢，就是看着你做的时候啊，都是，这算是半成品，因为已经量好剪好的嘛。那么刚才你在组装的这个呢，窗口啊、屋顶啊，这一格一格呢，其实每一个尺寸都是要量得很精准的，它才能够做出这个效果。这个是它很困难的地方，是吧？挑战是在这边。可是你怎么克服，或者是你有想过放弃吗？来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1: 当可能你一直重复做的时候，就可能一直不满意了，然后做不到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当然是有放弃的念头啊。可是，在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把它搁着一边，就可能做个其他不一样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转换一下心情。回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新发现，可能看到就是之前没发现的问题，就因为心态不一样了，就你就比较容易找到下一步。
0: 所以你用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1: 对，我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遇到困难，我不会怎么说，一直想办法当下要解决，
0: 一定要做好。
1: 我可能给自己一点空间，过一下子，可能下一步就可能更容易就找到方法呢。
0: 对对，其实这是对的。有时候我们说，你太纠结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走开一下，去喝一杯水也好。
1: 对。
0: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好像都想通了。
1: 对，没有，可能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吧。可能刚刚我纠结的部分，其实是很小事情，就都可以解决的。
0: 那这个就是其实要找到一个出口，虽然是说对自己有要求是好事，可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要那种尽善尽美、十全十美，甚至是你觉得我可以更好的吗？为什么我今天只是做到这样而已？所以在过程中，有的时候会跟自己打架，看是天使还是魔鬼赢罢了嘛哈。所以你在完成这个作品，跟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沉浸啊、思考，然后还有磨练，还有考验你的耐心的时候，我想呢，各种不同的阶段，它都有不同的冲击。像今天你要做这个是温室小屋嘛，那一早你的脑海中就已经有画面感了，你要做这样子的东西，那么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后备的准备？我的意思是，万一真的是跟自己想象，可能在组装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一些落差，然后就有一些比较能够应变的东西，有吗？
1: 就好比如说我刚才讲，如果这个颜色我找不到，我已经没有了这个颜色，我就换一个颜色吧。反正其实这个东西只有我知道啊，观众是不知道的，可能我呈现的时候他们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可能知道，你知我知，可能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可能其他人不知道，原来这个应该是要红色的，我可能把它换去橙色，所以就就真的是有时不一定要执着在一个地方，可能换个思路，可能换一个方法，也不错啊，
0: 就是自己的应变啦，这个部分啦。
1: 对
0: 啊啊啊，过去会吗？会比较执着吗？要就是要那个东西的。
1: 会啊，我也是，可能我找不到那一个紫的颜色，可是我这里就是找不到啊。
0: 对啊，怎样
1: 就不做了？
0: 干脆不做
1: 干脆不做了。可是当做久了就觉得 没关系啊，就换个颜色呀、可能深色一点、浅色一点也无所谓啊，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是那个呈现的感觉是不错的，也是可以的，那就好啊。
0: 哦，
1: 因为艺术都是开心就好啊。
0: 那是那是，而且我想都是要走过来你才有那个经历的。
1: 对。
0: 慢慢的想，我不执着那个了，我开始放下了。
1: 对，
0: 我开始
1: 没关系的。
0: 对，真的。那反正创意是出自你自己嘛，那你临时你要变通，那个就是你当下的感觉啊，做出来就是那个模样啊，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找到了方法克服，但是不代表困难就不会再来，它还是会来的，在考验着你的。哪一个部分比较难呢？
1: 像我所说，设计跟剪会比较难，可是如果要选的话，我觉得设计会比较难，
0: 要烧脑是吗？
1: 对，它用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我本身比较喜欢组装的过程
0: 啊，
1: 因为我只专注一件事情，反正设计我已经做好了，我就只专注，我沉淀在那个那一刻，我就只专注一样一样事情，所以设计是比较花费时间的，
0: 从零要想到有那一种设计，
1: 对，要大量的怎么说去做参考，可能这个物质应该什么样子，什么形状会比较好看，就大量的去看不同的东西吧。
0: 你去参考其他人作品，还是你看真实的屋子来做参考的？
1: 都有，各种各样，现实的，或者在，因为现在网上什么都有嘛。
0: 那是，
1: 就网上也看，可能你在外面也看，就吸收，然后你把它改装，改装成自己的风格，就这样啊。
0: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要做到像啊，你知道吗？一看起来就是哦，一看就懂，这是。创作人的那个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跟对自己的要求啊，
1: 不断的尝试。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你要把它做得牢固坚固，这些都是后话。只是至少你要让人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是一看他就知道是什么，但他传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1: 对。
0: OK， 好，那继续让你组装啊，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来看一看杰莹在现场啊完成了这个组装的部分啦。那么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就可以看到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先进入资讯，进入广告时间。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有我佩莹，还有纸艺艺术家杰莹在节目中，他正完成他的温室小屋，继续完成。等一下，我们先讲话哈。OK 啊，杰莹，其实我想啊，对你来说，一张纸艺作品啊，它其实真的是要好看，要自己喜欢，要美，颜色的对比等等，真的是不容易。从一开头做的时候，他的那个功夫就要来了，当然有一定的根基，那个是优势啦，才能够加分嘛啊。那当然，我想呢，透过你的作品，你觉得这个纸艺啊，它传达的情感或者是故事有哪一些吗？
1: 嗯，在我自己的作品，我没有很明确想要表达的故事，我比较喜欢就是当大家就是有自己的想象力，你看了。你想象它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对我来说就已经很满足了。
0: OK， 就让大家自由思考啊，也对，就是不要说哎，只是局限在你所说的这样而已。
1: 对，可能这个故事是我的故事
0: 啊，
1: 你也有自己的故事，你可能看了这个，哦，原来这让我想起某个时刻，是那你自己的故事，你的时刻，
0: 你去诠释，就好像一首歌，你听着，你有你的感受，
1: 对，
0: 我听着，我也觉得我有我的感动。那可能我听了我会哭得稀里哗啦，可是你觉得你不觉得会哭，但是那个就是我觉得那是我的故事，这样，所以我想要在创作的时候啊，有时候生活中哦，所看到一些东西。反正手会做嘛，那只要愿意做的话，很多东西都可以剪剪啊，一下呢捻一捻啊，就可以做出来了。你会把这些融入在你的作品中吗？生活所遇所见。
1: 会
0: 啊，
1: 就比如说那种生活上的小元素
0: 啊，
1: 就好比说刚刚我说的小动物呢，如果能看到的话，这里有个小绵羊，
0: 有我看到
1: 可能一些小植物小草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要更贴切生活的话，就零零散散的小物品，
0: 所以都是小小件的。想要做一个小记录，可能今天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狗，
1: 对，
0: 然后也回家的时候就把那个看到的画一下、剪一下、粘一粘，就出来了。哇，真的是算好像在写日记了。每个人记录方式不一样，音乐人是记录在自己的音乐中嘛，所以这个是生活的元素。不过我想啊，因为纸艺。它有传统的纸艺跟现代的纸艺啊，从你的作品中或者是从你的想法中，你会不会做一些结合啊？
1: 我希望是我的，也不是完全现实生活上能看到的东西，我喜欢把现实跟想象的东西
0: 是
1: 结合在一起
0: 啊哈。
1: 好，比如说我之前怎么说，就是有些作品是可能现实比较少看到屋子是在水上
0: 啊哈，
1: 可能我就会把它放在水上
0: 哦，
1: 就这样结合了，就是想象力跟现实可能不常看到的东西放在一起
0: 啊。OK， 也对啦，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说平常你比较少穿一些就是比较特有的衣服，然后可能去拍照的时候呢，只有机会穿，就赶快把它给记录下来，现实生活中比较少用到的、少穿到的。
1: 对
0: 啊，那你看呢，我们华人呢一些节庆啊，比如说中秋节啊，或者是农历新年呐、或者是端午节啊，这是一些比较传统式的样品啊，粽子啊、月饼啊、灯笼啊、红包啊，这些就是你也是可以把它
1: 融入
0: 在你的，对，融入在你的作品中啊。
1: 对，
0: 反正你屋子你可以贴一些装饰品的嘛。
1: 对对，就小灯笼，我之前的就是也有放小灯笼啊，就那种装饰品在屋子上。
0: 是，所以更多时候你就把自己的那个想象，自己想要的。可能没有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但是在作品中呢，你就看见更显示出它的特别之处。大家很特别，过目难忘，有没有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会有一个很深的那个烙印在脑海中。你看过吗？有哪一些作品是就是其他的人做的，然后给你带来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1: 我那时候我喜欢有一部戏
0: 啊，
1: 因为它的那个旅店
0: 哦
1: 是粉色系的，
0: 啊，
1: 我很喜欢那个感觉，所以我把它，我有一个作品，它的怎么说，它的那个 hotel，
0: 嗯，
1: 它是粉色的，
0: 墙壁都是
1: 对对对，可是我放入了一点一些怎么说想象的元素，比如说那个它背面，
0: 嗯，
1: 背面是一个瀑布，
0: 嗯，
1: 流出来，可是真实世界是不会有的，
0: 对啊，
1: 我就把这个元素就放入在里面了，
0: 哦，
1: 可是这个是在背面，所以你要慢慢看，就要转去后面
0: 哦。
1: 这个作品转到去后面才看到那一个瀑布，可能正面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
0: 哦，
1: 后面就是一个瀑布，从建筑物流出来的瀑布。
0: 哇，所以前后都有戏嘞。
1: 对，就结合了现实跟想象力的东西。
0: 嗯 ，OK， 好，那个是要自己画出来吗？
1: 那个设计就那时候设计的时候，
0: 天哪，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刚才我讲到那个装饰品的时候，因为你融合在瀑布的这个元素嘛，哦，因为我想瀑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水的澎湃嘛，
1: 对
0: 啊，所以你给大家看到就是那个瀑布的画面，然后如果你是做一些灯笼啊，灯笼你可以让它 3D 一点啊，它可以像就是像我们真实的屋子，我们把它挂着嘛，
1: 挂着对，
0: 风来的时候吹的时候它就会摇啊，
1: 摇动，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就不要把它锁死啊，你就把它给它有一点生动耶。
1: 对对，我的其中也是一个作品，那个灯笼它是可以摇摆的，
0: 啊，
1: 你动一下它是不是固定的
0: 啊，哦，OK， 然后再动一下可能它会唱一首新年歌给你
1: 我会参考一下
0: 啊，这个就是不会做的人很多想法
1: 很多想法
0: 你这样厉害你来做但是现今说真的现代哦，老实说很多的变化都可以去尝试，
1: 嗯，
0: 那么谁说有什么东西一定是不可以，你没去尝试你怎么知道不可以呢，嗯，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好，我们再继续让杰莹完成他接下来的作品，啊，欢迎继续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互动交流，如果你看得觉得不错也可以给一些鼓励哦。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欢迎回来，又是我们啦。除了我配音，还有我们的纸艺艺术家顾洁莹。是的，洁莹其实走到今天呢、累积了不少的经验之后，那么其实在纸艺的这个部分呢，你更想传达的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
1: 我想传达的就比如说我做一件作品背后的时间，背后的那种精神，背后的付出跟努力，可能你一看出来的成品，哇，很美。可是虽然是那么小样的东西，很多研究放入在里面了，就可能累积了，怎么说，比较长久的时间跟经验，我才有办法做到这个尺寸，有办法做到这个效果。
0: 了解了解，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太大件的又放不进去先收着的这一些都是不为人知的，我们在聊时候讲起的时候才知道
1: 哈、
0: 所以有时候大家不要只是看成品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求我们的文创工作者来到节目中，我们在现场做，那有些真的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那没事啊，反正它就是不简单单的任务啊，不容易做的啊，所以它其实跟现今我们说 AI 年代，大家凡事求快求变，什么东西都是要，你知道吗？就是跟时间赛跑。但是纸艺的这个部分，它更加考验的是你，再加上你对自己的要求，花的时间更长，甚至比你想象还要更长时间。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样长时间？
1: 今天对，师姐好像是有点比上一次怎么说不够呢？可是是一样的，
0: 一样的，一样的，没事。那么当然，我想啊，对自己的这个作品啊，有想要再优化，其实这是好事。所以你想做了那么多的这个东西了之后，不同的物件哈、那你觉得还有哪一些你想要挑战的吗？
1: 我目前还没有挑战，就是规模更大的纸艺装置
0: 啊啊，比如
1: 比如说你可能有时在空间上看到更大的装饰品
0: 啊，
1: 可是是用纸搓出来的
0: 啊，
1: 就那种摆设品
0: 啊啊，
1: 可能有时你会在广场有时看到的那一种，
0: 我想象得到，就是那种圣诞节啊，或者是新年的时候啊，
1: 对对对，这种就是在可能结构上空间你需要更复杂一点，也更大一点，你才可以做这种，我还没挑战，
0: 那个要做很久哦。
1: 设计上更花费更长的时间，可能
0: 但是那个你就是没尝试过，你要做大件的，
1: 对，
0: 哎呀，
1: 还没尝试过。
0: OK， 从小然后直接去到大，没有中间的哈。
1: 不想挑战中间，暂时要做就做最小，要做就做最大。
0: 对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OK， 好，希望你有日可以去挑战一下，可能那一天你跟我说，那广场那边的装饰哦是我做的，我就赶快去打卡拍照了啊。无论如何啦，我想啊，就是从颜色、从质感、从挑选这个纸上的材质，那边就已经在花这时间了。那我们还没说，但是呢，无可否认，对自己作品有要求，都是值得跟愿意的。那如果是说让你用一件作品来代表自己的这个纸艺的创作过程的话，你觉得你会用什么作品来代表？
1: 我今天有把它带到现场
0: 啊，哈，
1: 能看哦，
0: 看到啊。
1: 对，这个是怎么说？这个作品是我的启发点，让我更深入探讨纸艺的这个过程。之前可能就是玩一下，就是做平面的。
0: 是，
1: 这个是怎么说？就是让我从平面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小世界，就有很多小小样的小岛组成一起，就变成一个小世界
0: 啊。
1: 对，这是我的启发点了，
0: 了解，
1: 就是我的起点，
0: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算是对你来说是属于你的启蒙的部分啦。
1: 对
0: 啊，两棵树，那树呢，而且是属于圣诞树的一种。
1: 对对，
0: 因为这个装置你可以做一些挂一些圣诞装饰品，它就变成了这个圣诞作品了啊。所以小小件的看起来起来既是可爱也好收藏，但是呢里头花的这个心思跟心血是不容易的。那当然我想啊，就是经营了那么久，而且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走那么久，那因为之前可能就兴趣咯，做一做咯，
1: 对，
0: 可是后来越来越专业了啊，越来越多不一样的这个小样出现了，所以给你短短的时间来说一说，你有什么话想要给当年的自己说的吗？
1: 你那时候就是愿意开始，很不错了。 因为一开始很不错了，也坚持下去也不错。
0: 接下来还会想要再继续坚持吧，既然做了那么久。
1: 会坚持做下去。
0: 所以这个是一股动力。有时候啊，当我们觉得，你知道吗，就是生活中有时候也会有低落的时期，但是偶尔想一想自己的那个动力是来自于哪里，诶，看一看自己的这份小样启发的一份作品的时候，感觉那个动力很自然的就回来了。
1: 对。
0: 所以未来的自己呢，刚才是说跟过去的自己嘛，那未来的自己有什么话要说？
1: 未来的自己就继续挑战，继续做更多不同样化的旨意。对，
0: 做食物的吗？
1: 食物我比较少做食物，通常都是建筑物比较多。
0: 建筑物比较多，
1: 我喜欢住在一个小世界里面啊，想象的小世界。
0: OK， 好的，屋子不是只有四四方方的，它还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造型的。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当然，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留守着我们的镜头，我们会让就杰英在完成在他后半部的这个部分呢，完整的给大家看一看他的温室小屋了。好，大家继续看我们的直播吧。先谢谢你，杰英，
1: 谢谢，
0: 再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阿越副总理达杜阿马德格拉斯乌嘎恩巴斯宣布，即日起到五号，当局将在沙拉越多个关键水坝及集水区展开布云造雨。也是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Douglas Uga 说，布云造雨将是云层和大气条件是否适合而定。鉴于印尼西加里曼丹近期发生多起露天焚烧，热点数量增加，马来西亚气象局预计沙拉越的烟霾情况还会持续数天。根据气象局通过社区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型进行的预测分析，当地未来几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会维持在目前水平。气象局总监穆哈马希沙·穆哈马阿尼说，当局会持续监测沙拉越的天气情况，尤其是烟霾发展及相关气象因素。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委员兼主席丹斯里·拉希·胡辛驳斥前总审祭司丹斯里·马迪纳·穆哈曼没有机会在黄委会面前供证的说法。拉希·胡辛说，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记录，马迪纳曾在2022年6月3号获传召出席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不过，马迪纳当时要求由其副手莫纳·奥斯曼陪同出席。国际新闻，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在16号到18号期间进行内阁改组及自民党干部人事调整。外界预计高市将让铃木俊一续任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续任自民党副总裁，这将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进行内阁改组。此外，报道分析，高市早苗也被认为希望让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以稳定政局，并为明年秋季总裁选举争取连任，进一步巩固党内基础。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正在向包括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 SpaceX 在内的美国太空企业施压，要求他们拒绝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不参加下个星期在巴黎举行的太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o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一次私下通话中告知美国太空企业，出席该为期两天的活动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支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很会唱歌的一位歌手，就是平井坚所演绎的歌叫《轻闭双眼》啊，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绝配拼盘，给大家送上韩语跟就是日语歌曲。如果你爱听的话，继续留守着节目来听这些好歌。那刚才这首歌曲啊，《轻闭双眼》，平井坚唱的是什么呢？他唱出了清晨每一张就是张眼过去，你的好就好像空老的躯体横躺在那里，虽然有感到你的气息，但是却是从你的身后传来了寒意，把脸上的苦笑藏在心底，把又沉又重的窗帘轻轻地开启，那太刺眼，而且那晨曦让我想起了每一天重复的跟你之间的互动，那一天在我面前哭泣，你夕阳下流下的泪滴，肩膀感受到你的颤抖，多么希望可以无痕迹地抹去，我的心里只是惦记着你，却是如此的清晰。一首伤心情歌。好了，我们听过了这一首伤心情歌《轻闭双眼》啊，接着下来有这一首，这是宇多田光的歌声，叫做《Colors》。

好，听那首歌曲，这首韩语歌是 Davichi 所演绎的 This Love， 太阳的后裔的 OST。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呢，我相信你对这个非常深情，非常耐人寻味最后这把歌声所演绎的歌曲 This Love 非常的喜欢，怎么样都抵抗不住这样子的魅力。有人这么形容，哇，很有画面感这是韩国的女子流行团体 Davichi 所演绎的歌曲。其实听着这首歌曲的前奏的时候啊，是不是让你感觉好像就是进入了一整部戏的那个画面中呢？有些时候啊，我想我们都在可能你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画面感，就连那个歌曲的过门音乐啊，都可以把你带入歌曲的意境里头的。像今天给大家铺排的韩语跟日语歌曲啊，其实日语歌曲也是有这样的元素在内。那没关系，我们听了抒情歌曲了嘛，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比较轻松的歌曲《PP》，接下来还有日语歌曲等待着你哦，不要走开。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优美的旋律，这首歌曲叫《苏州夜曲》啊，想起了江南水上之美啊，那一种月夜的美景，还有细腻的恋情，然后还有这个湖上的船，浪漫之意啊等等呢，再带有这个淡淡的哀愁，就完成了这一首歌曲了。那刚才听过的这首歌曲是一首日语歌，叫《苏州夜曲》啊。那么当然，日语歌曲啊，挺多都在经典歌曲的栏目中了啊。那日语版本的歌曲也相当多的，除了刚才的这一首呢，邓丽君也演唱了这一首《偿还》。那《偿还》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华语版，也是日语版的嘛。那在日语版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也日略的说了一个女子为了不耽误恋人的前途，然后她就主动退出这个恋情啦，独自离开的这个伤感的故事啊。其中呢，也带出了其实爱一个人的一个境界呢，就是把自由还给他，主动的离开跟成全，这样子的一首偿还的歌曲，是否对你来说你也是叫好叫座的一首作品呢？唱出了内心的矛盾、不舍还有挣扎，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好久没听见的偿还。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呀、yeah, 带有律动感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韩语歌，是 Excuse me miss 歌名就是这样。啊，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仪。那么今天的绝配拼盘啊，给大家炮制了韩语跟日语歌曲啊，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听得比较有兴趣或者是引起你的共鸣的呢？诶，这边有不少的朋友啊都写了信息过来，像 Jimmy 他就说，我比较喜欢韩语歌，因为觉得在下午时间听一听律动感的韩语歌还不错。那倒是 Mary 呢，她就说我比较喜欢日语歌，诶，比较抒情的日语歌曲。那你看啊，喜欢不同类别的歌曲的人都各有人在，当然每个人的喜欢都不同，那么听歌是相当主观的嘛。那无可否认，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安排的这个日语歌曲啊，有一些它不算是舞曲，它比较有节奏式或者是纯抒情的歌曲，就好像王力宏他唱过这首歌你不在，华语版他唱了，日语版也是他唱的。那么这日语版呢，扮演的角色就是说的是演一场独角戏啦，然后歌当然是属于比较深情的，比较伤感的，以你不再作为核心主题，也刻画出了现代人哈、在恋爱中的孤独跟无力感，独自的独白，远距离或者是心灵错位的时差感。我们来听一听吧，这个是日语版的你不在。如果刚刚你这个时候是在寂寞心态的时候来听的话，可能感觉更不错。

听过这首歌曲，这是王力宏所演绎的《你不在》，就是在需要对方陪伴的时候他却不在的一首苦情歌。好啦，那谢谢大家其实一直都在陪伴着听着我们的节目哈。好啦，今天下节目之前我们有这一首也是日语版本的一首歌曲，中岛美雪所唱的《天空与你之间》啊，这首歌曲会让你想起哪一首华语歌呢？我是佩莹，谢谢大家的陪伴，拜拜。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德雷斯雷南西舒克里说，原定于今年十月提成的老年人法案预计将延后至明年初才能提成国会。他说，尽管有关法案的草案已经完成，但由于近期与非政府组织及州政府展开磋商后，发现还有一些新事项需要纳入，因此整个过程需要更多时间。另外， Nancy 表示，妇女部已经做好准备，为受尼泊尔灾难影响的马来西亚家属提供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相关援助将通过外交部协调，并根据外交部提供的资料确认需要进一步协助的家属。部长说，在发生灾难或民众需要疏散到临时疏散中心时，妇女部都会按照标准作业程序为受到影响的民众提供心理社会支持。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的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将近 90%。 朝圣基金局主席 Dansri Abdul Rashid Hussein 说，目前剩下的工作主要涉及监管安排，包括确定负责监管朝圣基金局投资业务的机构。他提到，证券委员会已经确定为相关监管机构，但由于需要与所有相关监管机构进行讨论，因此有关工作还需要一些时间。目前当局正在研究国家银行和证券委员会提出的意见。掌管槟城旅游及创意经济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汉伟表示，前天在北海苏丹阿杜哈林渡轮码头附近发生渡轮与货船相撞的事故，没有影响槟城的游客入境情况。他也形容这起事故属于个别事件，并不是常见情况。不过他提到，州政府关注这起事故，并希望能进一步查出噪音以及过程中暴露出的任何不足之处。国外消息，台风沙德尔星期四清晨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漳州市漳浦、诏安、东山等地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联合国气象机构星期四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增强至非常强的程度。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厄尔尼诺预计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2月。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兰迪内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6: M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8: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9: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10: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1: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2: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1: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3: 欢迎光临，
11: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4: 欢迎来我的家，
15: 爱 FM 优选神曲。
16: 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15: 周继军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亚军歌曲大隐，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好歌都在乐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老年人法案预计延至明年初提呈国会。十二月的烟霾情况预料会持续数天，境内即日起展开布云造雨计划。国行一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2.75%。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 Dusri Nancy Shukri 说，原定于今年十月提呈的老年人法案预计将延后至明年初才能提呈国会。他说，尽管有关法案的草案已经完成，但由于近期与非政府组织及州政府展开磋商后，发现还有一些新事项需要纳入，因此整个过程需要更多时间。另外 ，Nancy 表示，妇女部已经做好准备，为受尼泊尔灾难影响的马来西亚家属提供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相关援助将通过外交部协调，并根据外交部提供的资料，确认需要进一步协助的家属。部长说，在发生灾难或民众需要疏散到临时疏散中心时，妇女部都会按照标准作业程序，为受影响的民众提供心理社会支持。亚洲议会人口与发展论坛全球秘书处设在马来西亚，预计将推动完善立法，强化机构建设，并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同时提升老年人口的生活尊严。公共工程部长兼亚洲议会人口与发展论坛马来西亚主席 Dato' Alexander Nantalingi 说，会员国在2025年委托马来西亚设立该论坛全球秘书处，显示马来西亚在该组织中的作用日益提升。气象局通过国家气象与地震行动中心于今早9:31侦测到沙巴敦地咬发生3.4级轻微地震，震源深度达10公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Arthur Joseph Kurup 说，根据最新地震学技术分析，这次地震的震央距离根蒂咬以西大约10公里，根蒂咬一带居民感受到明显震感。他强调，气象局将继续密切监督有关地区是否出现任何余震，并不时发布最新进展。他也劝起民众无需担忧或恐慌，因为这次地震震级较低，并不会构成海啸威胁。另一方面，沙巴消拯局发文告说，在地震发生后，该局已经在根蒂咬线一带展开巡逻、检查和监督工作。检查结果显示，没有接获任何建筑物倒塌、火灾或人员受伤的报告。鉴于印尼西加里曼丹近期发生多起露天焚烧，热点数量增加，马来西亚气象局预计十二月的烟霾情况还会持续数天。根据气象局通过社区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型进行的预测分析，当地未来几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会维持在目前水平。气象局总监穆哈马希沙穆哈马阿尼说，当局会持续监测沙拉月的天气情况，尤其是烟霾发展及相关气象因素。另外，沙拉月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Uga Mbas 宣布，即日起到5号，当局将在沙拉月多个关键水坝及集水区展开布云造雨。也是沙拉月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Douglas Uga 说，布云造雨将是云层和大气条件是否适合而定。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的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将近90%。朝圣基金局主席 Dansri Abdulrashid Husin 说，目前剩下的工作主要涉及监管安排，包括确定负责监管朝圣基金局投资业务的机构。他提到，证券委员会已经确定为相关监管机构， 但由于需要与所有相关监管机构进行讨论，因此有关工作还需要一些时间。目前当局正在研究国家银行和证券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天议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的水平。国行发文告指出，最新指标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主要受到全球科技领域强劲扩张、供应状况改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稳定的支撑。文告也提到，近几个月通货膨胀略有回落，但由于能源成本传导至消费价格存在滞后效应，预计通胀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下来关注国际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洪灾，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1200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另外，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西藏尼泊尔边境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这项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信系统，即使移动通信网络中断，也能确保监测站保持通讯，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出预警。另外，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星期四表示，随着救援人员陆续进入受严重洪灾和山体滑坡影响的偏远山区，当局担心可能发现更多遇难者遗体。卡纳尔在接受访问时说，尼泊尔北部山区努瓦科特地区灾情严重，道路和桥梁几乎全部被摧毁，导致当地对外交通中断。目前直升机成为前往这些偏远地区的主要交通方式。另一方面，台风沙德尔星期四清晨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漳州市漳浦、诏安、东山等地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联合国气象机构星期四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增强至非常强的程度。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厄尔尼诺预计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2月。厄尔尼诺将导致全球降雨和气温模式出现明显变化，并增加洪灾、干旱和极端高温等风险。科学家也警告，厄尔尼诺将进一步推高因燃烧化石燃料而持续升温的地球气温，并且使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和严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促请国际社会停止与尼加拉瓜照常往来。尼加拉瓜国会星期二通过修宪，禁止反对党参与选举。他批评尼加拉瓜总统阿尔特加及其妻子穆里略无限期剥夺人民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权利，使当地民主制度进一步名存实亡。阿尔特加没有直接回应卢比奥的言论，但批评美国是尼加拉瓜等国家的敌人。另外，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正在向包括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 SpaceX 在内的美国太空企业施压，要求他们拒绝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不参加下个星期在巴黎举行的太空峰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老年人法案预计延至明年初提呈国会。12月的阴霾情况预料会持续数天， 境内即日起展开布云造雨计划。国行一绝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Alicia Madani Kusajatran Dinek Mahd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9月3号，农历7月22，星期四的5点13分，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刚才我们私底下就问对方，你上一次做身体检查是什么时候？
2: 我原本都忘了我什么时候做身体检查了，反而是小韩提醒我。哎，我在怀孕期间真的做了好多次，可是那种检查啊，不是很详细的检查，就是每个月例行到这个政府的诊所去验血，验血啊，然后看你有没有血糖，这个血糖问题等等而已。
1: 就是为了了解你此刻的大致的健康状况如何。
2: 对对对，就比如你量一下体重啊，然后量一下血压啊、血糖啊，仅此而已。所以我很久很久没有去做详细的一个检测报告了。
1: 是，我之前也是测一些很简单的什么血糖、血脂啊
2: 为什么大家都不想要去做身体检查呢？
1: 然后我是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啊，经过医院，我就看到他有那个新春优惠。
2: 你看啊，我们都是要等到有优惠的时候，
1: 或是有一个念头闪过，有人提醒你才去做检查。
2: 哎，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别人提醒，或者你真的看到很优惠的价格，你才会那叫什么 take hey some gone 啊，想要去看一下自己身体到底什么状况。
1: 不然就是有目的性的，但是照理说应该每年做一次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这则好消息了。有没有置入的很自然呢？凡是年满40岁及以上的慈悯援助金 STR 的受惠者，都可以通过 PCA B40 计划享有免费的健康检查。那此外呢，还可以申请高达20000令吉的医疗器材的补助、癌症治疗津贴，还有交通补助金。
2: 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呢，就符合资格的话，欢迎你在9月5号及6号前往以下的地点和他们会面呢。包括 Dewan Flat 3 Sabah 3 BKL
1: KRT Taman Muda Fasa 1 KL
2: PPR Batu Muda KL
1: Taman Sungai Besi Indah Sri Kembangan Selangor，
2: 哎，在我家附近呢。还有这个呢，是 Taman Sri Gomba Batu Cave Selangor，
1: Kampung Sungai Chua Kajang Selangor。
2: 还有在 Selangor 的 Kampung Baru Ambang 啊。那如果你要到现场去的话呢，记得要带上你的麦卡了哈。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毅。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自2025年1月推行的安全互联网运动以来，已经吸引沙巴超过148,300人参与。通讯委会发文告指出，在安全互联网运动理念下推行的社区嘉年华，是持续教育民众安全负责任使用互联网的措施之一。同时，该委员会表示，这些知识有助于公众及早识别风险，防止个人及家庭蒙受可能影响储蓄和财务状况的损失。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网络诈骗、网络霸凌、个人资料被滥用，以及儿童接触不当内容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通讯部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安全互联网运动2026，希望提高全民的网络安全意识，教导民众更加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互联网。这项运动尤其关注儿童和青少年，同时也强调父母和社区的责任。通讯部部长德绪发密指出，网络安全不能只依靠政府或执法机构，父母和社区同样是保护儿童的重要防线。2026年的活动除了在学校展开，也进一步走入社区、乡区等地方，通过实体活动、互动游戏和诈骗模拟，让民众更容易了解网络风险。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教导父母使用手机和电子设备上的家长控制功能，帮助他们监督孩子的网络使用情况。 巨象运动也提醒民众，面对网络信息时不要轻易相信和转发，尤其涉及金钱、个人资料或可疑链接的内容，更应该先核实。政府希望通过教育、社区参与及平台监管等方式，共同建立一个更安全、健康和负责任的数码环境。总的来说，安全互联网运动不只是防止诈骗，更是保护个人资料、儿童安全和网络使用权益。上网要方便，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coms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6: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r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8: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9: MAHA datang la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1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1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我是小恒，
3: 我是珍怡。
1: 珍怡是个学霸吗？
3: 绝对不是。
1: 不是吗？感觉你挺会读书的。
3: 哎，这完全是假象哦，我从小到大我都不是一个学霸，但我身边的人都是学霸。然后我就是那种，
1: 那你就是太谦虚了。
3: 我就是趁着学霸，没有，我真的是在班上哦，数一数二倒数的那一种。
1: 你身边很多学霸，对不对？那有没有学霸也好，或者是不是学霸，但他就是很会考证的，一直考很多证书。
3: 哎呦，我有一个朋友，实在是考个不停，考个不停，到现在还在考，我不知道他要考到什么时候。就是你知道，
1: 可是他的证书都是跟自己专业相关，还是不同领域的证书？
3: 哎，这是相关的，比如你知道会计师，
1: 是
3: 会计师不是有很多证吗？
1: 对啊。
3: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每一张几乎都跑去考了。我问他，你考这么多张干什么呢？因为好像在会计行里面有着不成文的规定啊，你有越多张证书，你能够做的事情就越多，薪水也就越高，
1: 是，
3: 所以他就考着考着考上瘾了。
1: 也感觉有多一点的证书比较有安全感，是吧？我朋友最近呢，他要申请新工作，他也是看到那个要求上面有说你要考到什么什么是证书，但是这些证书其实跟他的专业是不太有直接相关的，就是他是做实验室的，但是呢这个证书是关于管理学的对，就是其实现在哦，求职他们要求的复合型的一些人才哦，需求是越来越高了。
3: 你呢，你自己会想要就是涉略不同领域的这些专业考证吗？
1: 我倒没有诶，潜水证。
3: 其实
1: 是为了玩
3: 啊、
1: 对，
3: 如果可以玩玩一下，就顺便考一张证，那感觉也不错。这样的想法。
1: 大家身边有没有这类很会考证的人呢？在中国，他们有一名21岁的大三学生，就读大学3年以来呢，竟然累计考取了100本各类的证书，被网民戏称是全网最强的考证哥。不过呢，这个评论也是褒贬不一啦。这一名学生呢，他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在读学生，即将升入大四了。那他呢，在2023年的时候，是以452分的高考成绩考入本科的院校。入学的初期呢，因为基础比较弱，一直深陷就业的焦虑，总是担心未来求职没有核心竞争力。为了摆脱迷茫，提前铺路，他就开启了自己的考证之路。起步呢是相当的接地气的，只用10天备考就拿下了普通话2级乙等证书，为后续的考证打下基础。
3: 而且你知道吗，在3年的时间里呢，他的证书清单呢却已经持续的扩大，涵盖不同领域不同的这些行业，比如有教师资格证啦、机动车驾驶证，还有心理健康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等新兴职业的证书，还有各类的课程专研研修的结业证明。所以他的这一个100本考证不是随便考的，
1: 也不是他的专业只限于他的专业，
3: 对对对，
1: 而是各行各业。
3: 那我好奇耶，考这么多证，那以后你要往哪里发展呢？
1: 到时他就有决定的本钱呢、因为他都有证书背书啊。
3: 真的，
1: 那根据了解呢，他的百本证书不是随手考取的，其中3本证书的难度是最高，含金量最足，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难攻克的，他说是教师资格证。他从大二开始系统的备考，跟进半年网课直播的课程，稳扎稳打，一次性的通过了笔试和面试。那驾驶证考试战线拉得最长，横跨3个寒暑假，那在老家驾校反复实操练习才顺利过关。好啦，我有驾驶证。
3: 好啦好啦，其实也有很多人像我这样会质疑，诶，考这么多真的有用吗？你是不是盲目的刷证，盲目的考呢？就是只是为了数量而没有了质量，或者你考这么多是无效内卷。因为这些证书你考的这些领域啊又很杂嘛，杂而不精，所以对求职一点帮助都没有嘛。可是呢，这位学生他的回应就非常的通透了，他说自己是坚持战略全面布局，战术扎实推进的一个原则。用人话来讲了哈，他就是表示我不是跟风凑数的，我是用低成本来扩展自己对认知的边界啊，然后去 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跨领域的解决问题能力。因为如果你单本证书的价值它是有限的，可是如果我是考这么全面的一个备考过程，我积累下来的思维框架啦，知识储备啦，就算是可以伴随终身的核心财富了。
1: 就是很会考试知道不同的领域哦，有一个核心的学习框架，我觉得这也是本事。所以今天呢，无所事事就问大家，你有没有一些学习的贴士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3: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啦，你在学习路上除了有什么贴士之外，诶，如果你有像他一样有很多考证，
1: 你考了什么证呢？
3: 考了什么证，有什么证书，对你的工作哎又有什么帮助呢？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到831AIFM。
1: 李佳薇的歌曲《甲乙丙丁》。

0: 听过的是蔡明仁和探长的《困在雨季》。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我是小韩，
2: 我是珍怡。
0: 以前呢，中学啊，我们学校有一个神话，就是每一次考全级第一名的那一位学生呢，据说他都是在看电视的广告时间念书的，然后念完书之后还继续看电视。
2: 所以你有求证过这件事吗？
0: 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不认识他，人家都读第一班
2: 啊。好，
0: 等到很多年以后，我们的校友聚会，我就直接面向他，我就说，当年有个传说，你都是在广告时间才读书的，是不是真的？他说，当然不是真的啦，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他是有念书的，但是成绩好，这是不争的事实。
2: 真的是让人羡慕。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吗，我自己绝对是一个学渣，但我身边都是学霸。其中一位呢，我觉得他会和我成为好朋友，应该是因为他是一学霸，然后我是学渣，他才跟我这么好吧。
0: 然后你是说因为他有优越感吗？
2: 不是，
0: 你的潜台词。
2: 不对，他是什么情况呢？他从我们上中学第一次的考试到我from 5毕业的时候最后一次考试，他几乎只有一次没有拿过第一名，全级哦，全校哦，第一名。然后剩下的都是年年第一啊。然后所以每个同学或者是大家靠近他，都是希望能够和他取经啊，然后知道你怎么读书啊，然后这个重点在哪里啊。那我就是那种就这样呗啊，考什么随便，
0: 考得过就好了，
2: 考得过就好了，你也不用教我，反正我也学不会，就这样吧。然后他就觉得和我在一起，可能啦，觉得跟我在一起很自在吧。
0: 然后你有问过他的学习方法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年年考第一？
2: 可能是因为耳濡目染吧，因为他自己也是在一个书香世家哦，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就让他有那一种必须要努力向上啊。不知道可以请他哇塞进来给我们求证一下
0: 来说一说。但是我真的是有跟学霸一起考过试，就是咱们的同事苏林。
2: 哎呀，
0: 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考潜水证嘛，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2: 怎么说？
0: 其实我们考学潜水的时候，你当然是多数的时间都是实操课那个教练就会教你要在水底我们要做什么举动啊然后你要练习什么动作啊之类的然后我就是上完课很累了，我就回家睡觉但是他不是，他就回去之后还会翻那个厚厚的课本就把理论都记在脑海里然后等到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才说，哎，对哈，所以是要几米呢？我才问他，就说，哦，答案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但是他却告诉我，他反而是很羡慕我，就是我自己呢是上手的很快，然后他是在水底非常的害怕，然后呢要依照这个他所记下的这个知识结合了之后，他确保自己学会了之后呢，他就说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没有一个方程式，
2: 是
0: 有一些证或者是有一些课程，他真的是实操课，然后有一些呢是理论课。每一个人擅长的领域都不同，
2: 所以你看啊，每一个人对于考试或者考证这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就有些人他是必须先了解了理论之后再把它实践，可是好像我自己本身我是必须先做了，我做了我才能够记得住。就算是你让我可能记一些理论啊，或者以前我们不管什么专业，其实在大学的课纲里面都会让你学相关的一些法律或者是司法课题嘛，那你真的很沉闷，但我绝对是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的读完所有的这些内容的。我必须怎么样呢？听着可能韩国的那一种团体的炸歌，然后
0: 哇，
2: 一边走路，我在家里一遍的绕圈，然后一边背书，不是背了，就是去理解那些课文。所以以前我和我的表弟表妹大家一起念书的时候，大家都是坐好好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你一直走来走去？我说我在读书啊，而且我只有动，我才能记得住。
0: 我好像也是这样，
2: 对不对？
0: 对，你叫我就比如说这些现在不是很多 AI 课程
2: 吗？
0: 有很多的学霸他直接是上他的网站哦，
2: 免了
0: 就是免费的资源嘛，
2: 对对对，
0: 看了就会学会了。但我不是，最好是珍妮，你学会了吗？我问你，
2: 我们
0: 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做，我才能够融会贯通。
2: 是，所以有些人可能是理论派，有些人可能是实践派，但重点不是你是理论派还是实践派，而是这个东西它之后能够怎么帮到你。
0: 也是
2: 理论你了解了之后，你能不能够把它转化为实践？那像我们实践了之后，你能不能够理解它背后的道理到底是 是什么？
0: 之前我在小菜一碟分享过一本书，叫做西蒙学习法。他有教了很多贴士，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最后提到的这个贴士，就是以输出带动输入，就是你要把这个知识呢清清楚楚的分享给别人。如果你做到这一步，就代表你完全吸收了，所以以后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完全融会贯通，你就试着把这个道理或者是这个知识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2: 我很怕，
0: 如果你真的把它教会了，就代表你学会了。
2: 我好怕哦。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感觉我会下地狱，因为我都会教错。
0: 会教错怎么办呢？欢迎朋友们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 Superman 很会学习，或者是你不需要很会学习，你自己认为哪一招对你是最有效的？我们一起互相学习，把你的知识学习框架分享给我们，
2: 我不相信，
0: 那你就会学会了。
2: 我不相信我的方法只有我用。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爱下班聊天下，
1: 周五特备版，
0: 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
2: 小韩、
0: 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3: 公益快讯。
4: 柔佛麻坡豪林学校为了筹募学生活动基金，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举办义卖会及全麻坡华小歌唱比赛。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2-719-4313 012-719-4313。
5: 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与马来西亚摄影协会联合举办的沉浸时光中摄影讲座于9月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在雪龙福建会馆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了资深摄影家胡航生主讲，带大家从摄影的角度探索传统老茶馆所承载的时代变迁和人文情怀。欢迎所有摄影爱好者和公众踊跃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6: 9月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傍晚6点，蒲冢深境哈古乐华小将举办一场生护校园反霸凌慈善公益筹款嘉年华，让我们携手推动反霸凌教育，共同营造更安全更友善的校园环境。想了解更多详情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8-241-4943或者012-798-7682。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8: R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8: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8: 下午5点
1: 无所事事，
5: 来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学习贴士吧。这位是森美兰的袁浩，他说他是用树图来背东西。
9: 树图就是把那个概念画成图表，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吗？
10: 我不知道这个词对不对，好像以前叫 pie tree 还是 chart报告什么之类的，我不是很记得，但是我知道我大概理解他想说的那种就是我们把一个主题放在中间，然后你就把它延伸，
5: 是，
10: 然后可能他的故事也好啦，或者他的我们马来文叫都各种各样，但是这个方式对我来讲我真的做不到。
5: 不会吗？
10: 臣妾做不到。
5: 有图像不会比较有概念吗？
10: 我老
5: 是因为你就建立了一个体系啊。
10: 可能我就是那种死背活记的人吧，所以我必须是 point form， 就是你给我重点然后我就背起来，我硬啃。如果我有小叮当的那个记忆面包，我就是把盖上去吞下去的那种。我是这种人，我没有办法活学活用啦。
5: 还有这位朋友要匿名哦，他说他已经离开学校20几年啦，他还是要教小学的孩子读书写字的。识字的话，如果是象形文字就跟他解释了，比如说太阳的阳就是两个山谷冒出一个日啊，这个是有象形啦，这是图像。他中学时期考5个 A， 结果有一位学霸说花了3年准备才考那样啊，他只用3个月就考了6个 A， 他说不能够比较的啦。确实啊，
10: 国境的国风他说，记得自己在大学时拿高等数学考试的时候只是念目录而已，当时拿 A 耶，所以就觉得哇自己好像好行呢。第二次考高数的时候呢也一样，就只念了目录结果拿 C， 完全不会。所以这一招不可以学。
5: 是，还有朋友就是说呢，他说读书就是读了然后要把重点写起来，小小本子啊，有空的时候就翻一翻温习一下，他说自律很重要啦。
10: Mary 说我没有考个什么证啦，我只有结婚证。结婚证也不错啦。他说自己的老公呢就有考过电单车的考证，现在就开店了。曾经他遇过自己一个很厉害的朋友是个 女生，不管学什么都样样行，一下就明白老师在说什么了，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啊。
5: 还有 Edison 他说之前呢、到 UTM 去考试，他的朋友就说啊，你是要考什么学位吗？结果呢就告诉他的朋友，哎，其实是去考这个电召车的证件证书啦。
10: 嗯、
5: 你要不要说一下里面考的大概是怎么考的、
10: 怎么样的内容，
5: 就是有一些理论吗？理论是哪一些理论呢？
10: 吉隆坡的天天他说，哎呀，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学霸这个词啦，今年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就是当年的学霸。
5: 哎呦，凡尔赛嘞。
10: 那怎么学习的呢？他说自己是先了解明白了知识，再把让自己编制的方程式把整本课本浓缩成两张 A4 纸的两张 A4 纸的知识。哇，真的吗？然后背这两张纸呢就等于背了整本课本了。大师请教我两招。
5: 这个应该就是刚才我说的吧，就是你一定要融会贯通了，才可以把这么多年的知识用两张 A4 纸来表达。
10: 我不行，我不能，对不起老师。
5: 所以同理可证，他这张 A4 纸只对他有用。
10: 嗯，
5: 他拿给其他的朋友，其他人还搞不懂当中的概念，你给他这个贴士、他可能
10: 也
5: 看不懂。
10: 哎，对，我就是这种人。而且你知道以前我们读这个政府中学的科学系，就是我们有三个，一个是化学，一个是生物，还有一个是物理。物理还容易一些，因为物理你就是可以玩嘛。
5: 我还容易嘞，物理是我的硬伤。
10: 哎，我告诉你，生物是我的硬伤，因为生物毫无根据可言。
5: 有根据，以前我也觉得生物是我的硬伤，直到我在高三那一年遇上了改变我命运的老师。
10: 老师怎么教你怎么学的呢？
5: 他就把所有的细胞当作那个角色，他说：“哎，谁谁谁遇到这个了，还要逃。”跑了，这个时候谁出动了？什么什么就他什么什么细胞是什么功能？
10: 讲故事吗？
5: 哎，讲故事，然后我完全搞懂。
10: 由此可证啊，讲故事
5: 好的老师很重要。
10: 哎，不对，由此可证，讲故事是无论你到几岁都很好用。
5: 是，然后以前我们的物理老师怎么教呢？他就是要我们演短剧，他就搞懂了那个物理原理之后啊，你们分几个人一组，然后去演那个短剧，然后短剧当中呢，我不管你用什么角色，你就是要提到这个物理的原理，然后用很浅白演戏的方式说给大家听。
10: 哦，
5: 对，以前我们还说什么，你看那个天可怜见啊，佛像都流眼泪了。然后就有人跳出来，为什么佛像流眼泪呢？嗯，这个物理原理是这样的。
10: 我这里有个朋友呢，他说他想要匿名啊，他说自己在考驾驶证的时候其实很痛苦啊。
5: 嗯，
10: 因为你自己过去从来不了解驾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在我们马来西亚你要考，你必须要读我们所谓的文档、
5: yeah.
10: 那你就要背起来，以前是100题让你去背，可是他完全背不起来，然后考了两次，最后爸妈太头疼了，一直重考，直接驾车带他去路上绕一圈，然后告诉他你看这什么线代表什么，这什么地方我们要停。他说所以实践比理论还重要。
5: 确实是的。而且呢最后又是套用这个西蒙学习法的贴士啦。为什么一直说西蒙呢？他是一位罕见的通才。
10: Simon，
5: 就是你知对。你知道他除了是什么科学家啦，他也是政治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工智慧等等，通通难不倒他。他说自己不是特别的聪明，而是因为他掌握了特别管用的学习方法，他有一套建构知识的方式。他说呢，其实为什么要学比学什么更重要，只要你了解你为什么要学这件事情，你才有动力，而且你才知道我要往什么方向向前。因为像我可能他问一个问题，哎，你觉得在这个树林里面要砍哪一棵树，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同嘛。但是如果我在加上前提，我要拿来做家具，你是不是就有概念了？我要砍什么树？如果你没有这个目标的话，每一个人的那个答案都不同啊。
10: 同理可证，我生物不好是因为我不想做医生。
5: 这个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只代表真宜立场。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下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达斯里阿扎里纳奥斯马塞耶指出，限制首相任期的法案已被妥，已在下议院提成二读。不过该法案是否会在吉林的国会会期提成，取决于议会领袖，也就是首相达斯里阿诺伊布拉希姆的决定。阿扎里纳提到，首相任期限制修正案牵涉修改联邦宪法，因此需获得三分之二国会议员的多数支持。此外，律政司与检察官职能分权法案也同样需获得三分二多数支持。另外，阿泽丽娜指出，验尸官法案预计将于明年提呈国会。他说，这项目的是让命案处理程序更为明确的法案原定今年提呈，但考虑到今年十月将会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会期，因此展延至明年。他表示，制定该法案的其中一项期望是设定更明确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详定验尸官在处理一宗命案中的职责。他说，尽管现有法律已对命案的调查程序作出规定，但未来的验尸官法令将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并提供更全面的明确执行方式。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疯传一段发生在甘崩摩登扒手作案的视频，马六甲中央警区主任哈伦阿巴斯助理警监证实了这起案件，并表示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犯。警方于今天凌晨2:06左右接到投报，根据疯传的视频录像，一名男子涉嫌偷走一名女子的手机，随后假装帮忙寻找手机，在找到手机后，该男子索要200 ringgit作为报酬，然后离开。美国联邦调查局本月二号针对暗网兜售美国、加拿大几千万民众驾照资料一事展开调查。这起事件若经证实，将成为美国历来规模最大的政府身份文件外泄案之一。路透社报道，这起事件是独立记者克瑞布斯揭发。他还表示，兜售驾照资料的暗网网站在他发表报道不久后便已经消失。他还提到，这个网站似乎正及时更新遭窃资料库，显示背后有进行中的外泄管道持续提供资料。罗马官员近日宣布将斗兽场周边区域划为红色警戒区，以应对日益激增的暴力犯罪，保护游客安全。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严义恒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今日傍晚6点06分，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这个小时会跟你一起关注国内的重点新闻。那至于下一个小时，也为你预告哦，我们要聊的课题是烟霾问题，应该由谁买单？
2: 是啊，这个烟霾的话题呢，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哦。
1: 是啊、
2: 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在谈，哎呀，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哎，不是，要照顾健康啊，多喝水等等的。但是到底这个烟霾啊，是由谁造成的呢？真的都是所谓的跨境烟霾吗？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有一些因素，比如企业或者是居民哦，我们自己也有造成了烟霾的情况更加的严重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了绿色和平马来西亚项目主任王家俊来和我们谈一谈，到底啊这一次的烟霾或者每一年的烟霾的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实际危害，在健康上，在经济上，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再来就是企业方面哦，企业在烟霾问题上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下个小时我们一起听他说吧。
1: 待会儿6点15分有 JC 准备的启程2.0，在那之前先送上新歌一首，有的是 Joshua 的耳朵。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当当拉吉不带当当
5: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6: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5: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6: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
7: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8: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说到 Made by Malaysia， 今年的国庆日，也就是刚刚过去的8月31号，我们在布城举办了第69届国庆大游行，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10800多人，76个方阵，300多辆的海陆空装备，100多只服役动物，一起走过布城大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也有许多本土品牌的吉祥物加入了本次的布城庆典游行呢？这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讨论，有人好奇，为什么国庆游行会有私人企业的加入？难道这个时刻不是属于官方机构和国家单位的吗？而这个问题就引来了其他网民的反驳。据我观察，大部分的人民认为，带动经济的本土品牌也是国家的重要基石。从汽车、饼干到咖啡，只要是 Made by Malaysia 的企业，都令国人感到骄傲。此外，电视频道也在国庆节目中访问本土企业家，让更多人看见马来西亚的企业和品牌实力。他们代表的正是国家经济，能被邀请加入，靠的就是累积了足够多年的公众信任，换来一个代表全民经济的席位。也就是说，只要打造 Made by Malaysia 品牌，可以得到国家资源的支持就会更多。
12: 今年一月，我国也第一次举办了 Malaysia Brand Day， 得到首相署的认可，展出了过百个本土品牌，成了一个大型的品牌造势活动。其实把国旗印在产品包装上是最简单的一步，难的是接下来如何撑起这面旗子的品质保证。就如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Japan 之所以能够变成全世界信任的标签，靠的当然不是一次成功的营销，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质量坚持。所以真正的长远眼光不是去想挂上国旗成为 Made by Malaysia 能不能帮我多卖一点，而是问自己是否准备好用五年十年去维持这个品质，撑起国家制造这面旗子吗？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听过了本地女团 Dola 的 Damelo， 接下来一起关注重点新闻，我是小韩，
2: 我是 Fish 珍怡。我们先来关注尼泊尔的消息啊。
1: 那尼泊尔中尼边境灾难搜救行动进入了第九天，还是有55名马来西亚人士下落不明的。失联者家属就促请政府务实和透明的交代搜救的进展，如实的说明寻获生还者的可能性。
2: 失联者之一的家属马尼瓦南医生就指出，家属需要更具体和更详细的消息来了解当局寻找亲人的实际进展。他说，如果目前的搜救目标是寻找生还者，那事发至今已经进入到第九天了，寻获生还者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即使一些灾民哦，他们可能在洪灾发生的初期是幸存的，但在缺乏充足的食物和饮水以及栖身之处的情况下，要撑过九天其实非常困难啊。
1: 因此他就表示，政府也应该说明计划派遣的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救和搜救队 SMART 的任务，包括行动究竟是以寻找生还者为目标，还是进行失踪者的搜寻、寻回遗体或者是身份鉴定的工作。如果目前主要的目标已经是寻找和寻回失联者的话，也需要认清现实，因为对于这些家属而言，重要的不是派遣队伍的声势或单纯让人员驻守在现场，而是目前还可以采取哪一些具体的行动，寻找、寻回及确认亲人的下落，给家属一个交代。
2: 另外家属们也希望呢，在政府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包括提供一些之前承诺发出的信函，来确认他们的亲人是处于这个失踪的状态的。因为这些信函呢，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处理一些文件和一些其他必要的安排。因为如果大家要知道哦，我们不无论是出生或者是死亡，在马来西亚你都必须要有一纸证明嘛。
1: 是。
2: 那如果你是失踪的话，你也必须要有官方的信函，或者是官方的这些证明，对，不然的话呢，其实在处理可能一些工作啊，或者是处理他的
1: 保险啊
2: 财务上其实是非常挑战的，
1: 是包括了一些贷款啦、等等的。你有这个失踪确认信的话，才可以跟有关的单位去谈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那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的拉苏瓦县呢，是在8月26号发生了严重的山洪和泥石流的灾害，导致道路中断，并破坏了山区的通行路线。当时相信有关马来西亚的游客正前往该地区。那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目前已经和尼泊尔当局协调搜救的工作，而布城也已经寻求尼泊尔的批准，派遣 SMART 队伍前往当地协助搜救。那目前呢，这个队伍暂定是在星期六出发。
2: 是呢。国防部长呢，杜斯里卡利诺丁也表示，我们现在是仍在等待尼泊尔进一步的确认援助的需求，到底我们需要部署什么样的救援团队，或者需要什么样的救援人数等等。政府现阶段将会先提供后勤的支援，包括医疗物资和日常需求物资等等。到底接下来这个星期六，我们的 SMART 团队去到当地之后要做些什么工作。
1: 是，而且像刚才家属提到的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要很明确。
2: 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东西还不明朗啊，我们也需要我相信政府单位呢，他们也是要到现场去才能够和当局有更好的沟通跟协调的。所以我想身为家属肯定是心急如焚的，可是也只能等待了。
1: 那或许现在可以做的，就像刚才家属提到的，先发一封失踪确认信，让家属可以先有
2: 下一步的
1: 行动，下一步的安排，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0: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张远的《天色晚了》，之前还有萧煌奇的《一直被爱着》。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我是小韩，
2: 我是甄怡。
0: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德德什阿扎丽娜就宣布限制首相十年任期修宪案的准备工作是已经全面就绪了。那首相德德什阿诺将决定什么时候在下议院提呈二读。那他还指出啊，关于限制任期的修宪案和绿检分权的修宪案都涉及修改联邦宪法，所以必须在国会下议院跨过三分之二议员支持的门槛才可以顺利通过。
2: 他说国内目前的政治形势呢，将是法案是否能够闯关成功的关键因素，所以啊，他就强烈的呼吁朝野国会议员鼎力支持这项法案，特别是绿检分权这项制度改革。他说这个举动呢，或者这个改革啊，这两项改革对国家是百利而无一弊的，主要是为了要消除社会大众对政治提控的负面观感啊。
0: 他就说呢，他不希望以后在听到有人在面控的时候就说案件的背后另有隐情或者是受到政治干预。在新制度之下呢，检控官将通过严格的国会程序来受委，这绝对有助于大幅度的提升公众对司法检控独立性的信心。那我们说回这两项的议案吧，我们的首相呢是在今年的一月宣布政府会推动修宪，把首相的任期限制在最多十年。他的论点是呢，首相不应该因为长期掌握权力而造成权力过度集中，即使一个首相有能力，也应该有制度性的任期限制，让权力可以交接给下一代。那3月2号的时候，这一项修宪案在下议院曾经斩获146张赞成票，距离修宪所需的148张最低的门槛只微差两票啊。那绿检分权修宪案目前则已经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2: 其实关于绿检分权这个修宪呢，我记得很久以前大家就已经在提过了，而且呢在司法界在律师行业其实大家都是乐见这个法案能够尽快的通过的。因为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制度底下哦，我们的总检察长他是同时担任着法律顾问还有公共检察官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两个角色当他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制度问题。比如如果政府或者是某某政治人物他涉及到了刑事案件啊，或者某项法律啦，那他同时又掌握公共的这个检控权，会不会有这叫什么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呢？
0: 有选择性办案的之嫌疑啦，
2: 对，或者是会不会拖了又拖，拖了又拖。所以一直以来哦，马来西亚的这个律检分权呢都是各个关注司法的朋友们的一个焦点了。
0: 其实这两项法案哦，都是很怎么说呢？怎么看哦？不管是对执政也好，或者是在野党来好，都是很正面的一个改革。就很可惜的，在这个国会里头就只差两票，所以到底是出了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大前提之下，我们的政治人物是不是可以放下旗舰，为了国家的未来去在这个下议院履行自己的职责？
2: 毕竟我觉得这个权力制衡啊，它不是说越多越好还是怎么样，而是今天我们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国家，能不能够透明而且有制度的去治理国家呢，也让民众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是更加有信心的，对我们的政治治理也是有信心的，那我们的国家才会越变越好呀。

0: 军歌曲，张靓颖《执旗》。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珍怡。那前几天呢，就有一则新闻啊，我想呢，很多老板，尤其是企业啊，或者是从事农业的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就是孟加拉地方政府及农业发展与合作社部副部长米尔萨尔阿南呢，就表示，马来西亚将从本月底开始分阶段在6个月内引进20万名孟加拉劳工。哇，当时消息一出呢，我身边的各大老板就啊，真的吗？真的吗？那要赶紧去抢人啊，
1: 因为这些行业经常面对人手不足的问题，
2: 包括餐饮业等等，他们都非常需要人手的支援。不过呢，人力资源部长的Dasri Ramanan就反驳外界的这个说法了。他说，政府会在未来半年内招募20万名孟加拉籍外籍劳工的这个消息呢是传言，而且他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他说，外籍劳工的引进是必须要是各行业的实际需求而定的，而且呢是不能够超出第13马来西亚计划所设定的配额上限的。
1: 他就指出呢，孟加拉副部长所提及的数据不符合马来西亚目前的实际情况，还说啊，这个招聘的时间表是非常不合理的。他说，难道意味着每天要让1000名孟加拉人入境吗？
2: 也蛮可怕的啊。
1: 他就说呢，政府只会在个别领域确实面临人力短缺、有实际需求的情况下，才考虑开放招聘。所有申请需要先由经济部审核是否符合第13大马计划的配额，最后再提呈内阁讨论。这是为了确保政府在处理外籍劳工议题的时候，可以基于真实的经济和产业的需求，做出稳健而且负责任的决策。
2: 联邦政府在保障雇主和关键领域需求的同时，依然会以马来西亚人的就业权益为优先呢，并且确保外籍劳工依赖度维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其实在昨天呢，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同时也是我们的通讯部部长他已经做出了澄清了。他说，这名孟加拉副部长的言论不应该视为孟加拉政府的官方立场，也更不是马来西亚的立场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第13马来西亚计划当中就有提到嘛，我们其实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引进外劳的。那到底我们的这第13马来西亚计划当中提到的是要怎么管理这个外劳呢？其实根据马来西亚第13大马计划，就是2020年到2030年当中就有提出，我们是要逐步降低政府对外劳的一个依赖性的。那在2024年，我们的外劳这个外籍劳工的总占比呢是占了劳动力的大约14.1%，在2030年是降至10%，在2035年政府是希望能够降到5%的，也就是说是降了5%，它不是零，所以我们不是完全不要外劳，就只是减低对外籍劳工的依赖性而已。因为我们其实在一些行业还是非常需要这些人手的，比如我们说的 3D 工作
1: 是
2: 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1: 而且其实马来西亚还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非法逗留的外籍劳工的问题，怎么样去漂白呢？然后把这一些人力安置在各个产业当中，因为产业有这个需求嘛，然后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人力，只是怎么样去管理呢？再来就是，虽然看起来是外交误会，但是对方好歹是一个副部长啊，为什么他可以说出一个明确的数字，还有一个本月底的时间线，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为什么会不可能凭空的说出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有时间线嘛，对不对？所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可能也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2: 是是，也可能是我们在等待孟加拉方的解释啊。
1: 是啊，还是说其实是提议，然后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做了哪一些沟通，可能也可以说一下吧。不过目前呢，看到我们的政府呢是表示，哎，这个是一个传言啦，
2: 没有，我们没有要请这么多这个外籍劳工
1: 而且还说呢，这个副部长的言论 不应该被视为是孟加拉政府的官方立场。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呢，我们一起关注烟霾的课题。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15.13点，涨6.39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187.66点，涨25.94点；富时全股价指数报12683.34点，涨56.51点；总成交量达39亿070万股。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天议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的水平。国行发文告指出，最新指标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主要受到全球科技领域强劲扩张、供应状况改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稳定的支撑。文告也提到，近几个月通货膨胀略有回落，但由于能源成本传导至消费价格存在滞后效应，预计通胀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六月，小原主撑起全国 88.7% 的天然橡胶产量，足以见到他们在确保橡胶业永续发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Norani Ahmad 指出，小原主的福祉和需求向来是部门的首要考量，包括确保他们能轻易获取资讯、援助、咨询服务及技术。他提到，橡胶业不只是涉及产量和出口额，也涵盖小原主所发挥的作用。槟城于今年上半年获批的制造业投资额已经达到173亿 ringgit， 并有望超越去年224亿 ringgit 的全年总额。槟城投资机构首席执行员 Dr. 吕丽莲指出，全球人工智能 AI 领域强劲增长，现有项目扩展及持续的投资势头是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他提到，今年该机构还有更多项目即将公布，希望这些项目表现良好，已取得比去年更高的投资额。全球最大钉金手套制造商赫特加表示，目前橡胶手套市场的供应过剩情况可能正在缓解，且实际供应过剩程度也没有业界产能数据所显示的严重。该集团总执行长关民亮指出，许多新经业者当年宣布的计划从未启动或已被放弃，而一些较旧的生产设施也已关闭。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我是小韩，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那下班聊天下，我们待会儿呢就会和绿色和平马来西亚项目的主任王家俊连线，聊一聊烟霾问题到底应该由谁买单。不过在那之前呢，跟你分享一则资讯，凡是年满40岁及以上的慈悯援助金 STR 的受惠者，都可以通过 PECA B40 计划享有免费的健康检查，还可以申请高达20000令吉的医疗器材补助、癌症治疗津贴还有交通补助金。欢迎在9月5号和6号，也就是本周六和周日，到以下地点去，包括了 Dewan Flat Sri Sabah Diga B KL KRT Taman Muda Fasa Satu KL PPR Batu Muda KL Taman Sungai Besi Indah Sri Kembangan Selangor 还有 Taman Sri Gomba Batu Kep Selangor Kampung Sungai Chua Kajang Selangor 以及 Kampung Baru Empang Selangor。记得携带您的 MyCard。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0: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6: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6: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10: 他的西晨阳光那么洒在路上，我和你的影子为什么被晒得那么近？
9: 亚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最后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今天呢我们会跟嘉宾线上连线哦，聊的就是烟霾的问题应该由谁买单。
2: 我们马上先请出在线上的绿色和平马来西亚项目主任王家眷。家眷你好。
3: 好，主持人你们好。
2: 好，那我们先请家眷来和我们说一说吧，就是来到了今天，其实烟霾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哈，到底马来西亚现在的烟霾情况是如何呢？请家眷简单的和我们说一说。
3: 我可以讲，目前如果我们看了现在的新闻啊，就是在尤其在甘道内丹的彰化那边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其实这个烟霾它不只是单纯的能见度问题啊，而且这个是一个公共健康和经济的一个灾难的危机。
2: 好，那所谓的这些危机呢，公关危机也好，或者实际上它造成的危害有哪些，可不可以更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除了健康，我们一直都知道啊，健康会引起这哮喘啊等等之类的，那在比如经济方面或者在国家层面上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OK， 我先开始先从说健康那边说讲。烟霾中的其实主要的健康威胁之一就是那个 PM2.5， 就是这一个颗粒物。这个颗粒物是其实非常小的，它可以深入我们的肺部啊，而且部分是甚至可以进入我们的血液。这个 PM2.5 的这个颗粒物呢，短期它可以的暴露，它会引起咳嗽、喉咙不适、呼吸困难，跟加重我们的这个哮喘病等等。而且这样会反而像我们有很多儿童啊、老人、孕妇。还有在户外的工作者，原本就有哮喘的这种肺部疾病的人呢，他风险会更加高。但是我们要强调的，空气污染并不是只有所谓的高风险群体才要担心，而且是每个人都要去之后会受到影响的。而至于经济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了，因为这个烟霾来的时候呢，家庭就不需要去承担额外的这个医药费，去买更多的口罩、空气净化器跟等等的这个开销。至于跟很多的一些员工开始会可能请病假，学校请客，南方延迟，然后现在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嘛，旅游跟商业活动也会受影响，就会跟导致那个更广泛的这个经济损失啦。我先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绿色和平在2022年有发布一项研究报告呢，是说我们以2019年的情况来估计啦，马来西亚的户外空气污染所造成的这个健康的经济损失呢，每年高达大概3030亿令吉。不过这个数据是跟着这个整体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所以就是它的污染我们所看得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污染空气污染所导致的不只是健康的问题，而且导致更多这个经济损失。
1: 那据你的观察哦，这些烟霾的课题呢，在今年是特别严重的吗？还是它的趋势是怎么样？有慢慢的改善吗？还是说其实每一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的改善的方法，但是其实效果并不显著呢？
3: 我会把这个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那个 El Nino 这个旱季。El Nino 在过我们在看回去之前的历史，过去每几年都有来一次。而且在之前我看到烟霾严重的情况的，尤其是马来西亚之前有曾经宣布过烟霾的紧急状态，达鲁拉吉罗布，那时是在1997年、2005年、2010年，而且这一个烟霾呢，我会把它归咎于主要都是泥炭，这个泥炭火。如果这个是我会讲这个是可以避免的这个灾难，如果我们政府或者我们可以投入更多资源去保护这个环境的话，这个问题可以大大的减少。
1: 好，那到底要怎么改善呢？要投

0: 听过的是本地歌手徐凯的《不是不爱》。你好，我是小韩。
1: 我是 Fish 陈怡。
0: 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和绿色和平马来西亚项目的主任王家俊连线来谈一谈烟霾的问题。家俊你好。
2: 主持人你们好。
0: 是，那刚才呢上一段家俊就有提到嘛，希望政府呢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解决这个烟霾的问题。嗯，可是跨境烟霾不是这个邻国要负起主要的责任呢，那我们的政府又可以投入哪一些资源来改善呢？
2: OK 啊，首先我要先讲目前这个烟霾的情况。多人去问说，我目前的这个烟霾是不是外国造？我可以讲的是，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不能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把每一次的空气污染都归咎于外国。烟霾可以来自于本地，还有跨境的污染。要判断那个烟霾来自哪里呢？我们就要结合这个卫星的这个图像、火点的那个还有风向。我们看到其实烟霾在本地，这泥炭火烧导致的烟霾也有在马来西亚发生。举个例子，在法生的中汉这边，在彭亨州的 Rombin 还有吉兰丹的那个巴措都有发生过。但可是主要更多的这烟霾肯定是来自于这个印尼的这个烟霾了。所以从这如果得到一个证据的话呢，我们就要是结合这个卫星的这个图像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目前所看得到的是，这个目前的烟霾主要都是来自于跨境，也包括国内的这个烟霾。
0: 那我国的政府可以投入哪一些资源呢？
2: 其实我们要讲的是有三种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就是马来西亚要去保护目前的这个泥炭地，就是我们说马来文我们叫甘纳当布。另外一个呢，就是马来西亚也要确保马来西亚的公司有去执行他们的一个履行他的政策叫 NDP， 就是 No Pit No Deforestation No Exploitation， 就是确保马来西亚的公司在国内跟在国外也没有涉及，它的供应链没有涉及到破坏森林跟导致这个森林大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可以去通过这个跨境烟霾法律 Transboundary Haze Law。然后在2019年，马来西亚政府有尝试要去通过，可是，在换了政府过后呢，就还没有去执行。所以这三个是马来西亚政府是可以去执行的。
1: 嗯，好，其实刚刚我们有稍微的提到，就是家俊有稍微的提到这个企业的部分，我们可以把企业的部分留到下一段再谈哦。到底企业他们应该要负上什么样的这个责任，跟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先回来谈这个烟霾吧。每年我们都看到烟霾，其实是不是烟霾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等？就是你看现在都有烟霾了，那政府现在才采取行动，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嘛，那是不是就只能够等它默默的散去？
0: 因为刚才家俊主要提的是预防的部分，
1: 对对，
0: 我们可以有哪一些法令，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政府可以做什么呢？
2: 对，其实跨境烟霾课题呢，这问题呢只是单靠造雨用消防队或者等待这个风向改变来解决。如果我们看很多我们现在的消防队去做这个去做灭火的行动，其实他们已经负荷不到那么多了，尤其是在印尼那边。所以这个措施虽然是可以舒缓眼前的这个危机，但是还解决这个烟霾跟火灾的为什么在发生。如果要真正解决的方式呢，就必须要从这源头开始。所以刚才我有讲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保护跟修复这个泥炭地，维持那个地下水的水。所以确保它有水，因为泥炭地原本就是有水的，如果没有被开发没有被破坏的话呢，它是不会着火的。所以就是因为是人为的这个开耕的方式导致泥炭地被破坏，被破坏了才会去有大火跟导致这个跨境的这个烟霾。
0: 是，那每一次呢政府在这个烟霾的时节时期呢都是非常的忙碌的，想办法布云造雨还有我们的消防消拯队也是在灭火。那至于民间方面呢，民间的我们也好企业也好又可以做什么呢？在这首曹雅文的你喜欢看我哭吧回来，请家俊来分享。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磁免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 sorry 啊。
8: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9: IFM 下班聊天下，
2: 我是小韩，
10: 我是珍怡。那在我们线上呢，还是有来自绿色和平马来西亚项目主任王家俊来和我们谈一谈，企业在烟霾问题上，他们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先请家俊来说一下哦。因为刚才上一段我们其实有说这个烟霾不完全是跨境烟霾，有一些可能是本地的企业造成的，可不可以详细的和我们说一下，如果是本地造成的，尤其是企业，其实是哪方面的这些企业，或者是他们如何造成所谓的烟霾问题啊？
11: OK， 首先呢，企业它必须要确保自己的这个营运，他的子公司跟他的供应商呢，不要有涉及这个毁林啊、破坏森林或者开发泥炭地的这个行为。他们有很多知名的品商家都有一个政策叫做 NTPE， 就是 No Deforestation, No Exploitation， 就是说明说他们在发展的同时呢，是不会破坏森林跟不会破坏泥炭地。当泥炭地被破坏呢，它就会导致森林大火跟烟霾。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些企业呢要落实这个 NDP 的这个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一旦这个公司有涉及这个破坏泥炭地的这个公司呢，许多一些品牌跟甚至一些企业或者其他的企业，甚至是银行呢，他们有一个政策不会再资助或者借钱给这些商家，从这样的方式可以去减少破坏环境的这个危机。
2: 这个就是他们最基本不要涉入其中啦。
10: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可以多做什么呢？
11: 现在我们看好的方面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刚刚有说的就是 ESG， 就是这种 ESG 的这种政策呢，它是可以帮助企业把环境跟社会的风险纳入这个董事会跟他这个供应链的决策了。但是这个政策不能只是一个单单只是一个 较量的这个永续报告。如果一家企业它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评分呢，它却没有公开的供应链它的那个特许经营权的话呢，它就是变成一个我们叫漂绿或者说greenwashing。真正有效的这个 ESG， 它必须具备这个透明度、独立审查以及违规后的这那个实际的那个行动，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ESG。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森林大火跟烟霾的问题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更多负责任的商家去证明他们的公司、他们的供应链没有涉及破坏这种森林跟制造这个烟霾。
10: 嗯，所以这个 ESG 近年确实是有被大家所关注到的，也是很多企业他们会想要执行的一个部分。可是如果真的想要落实 ESG， 像刚才嘉俊你说，我们不要只是一个表面好看啊，只是一个绿色的一个
2: 因为有一些产业就是说我就是一个小商家嘛，我的供应链当然是不会涉及这些企业嘛，但是我这种公司这么小型的公司也要落实 ESG 的话，
10: 会不会加重了整个营运的成本呢？
11: 我会讲未来的趋势呢，就是说会 ESG 只是一个契机，一个好的机会来推动更多良心商家。是未来的这个机会就是说，哪一个企业哪一个商家有更快去执行这个政策的呢，他们就是那个大王子。或者短期可能说我们也明白说，短期而言，企业可能需要投入资金去改善土地管理啊、供应链啊、跟恢复的泥炭地，其实不应该被视为不必要的成本，而是企业负责任经营所必须承担的这个成本。我再拿个例子啊，如果企业不承担这个成本呢，它代价是不会消失的，它只是转嫁于给这个公众。举个例子，现在的烟霾就是一个例子啊，人民需要承担更高昂的医药费，买口罩啊，空气净化器，政府也需要去承担医疗跟这个救灾的这个开支，而且那个企业自己的员工跟他们自己也会承受这个生产力的这个损失啊。
2: 是啊，那个是企业的部分。那身为普罗大众的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呢
11: ？OK， 我们说我们不能只是把解决烟霾的全部责任推给别人，好像企业跟个人嘛，所以好像我们常常听到说现在的情况是烟霾来了，可能很多人只是说我们只可以戴口罩，但是戴口罩它不能靠我们，不能只是永远只是依赖只戴口罩，我们不能靠个人这个行动去修复这样多的被破坏了的森林，也不能自己去调查这种跨国企业，但是我们公众我们人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有绿色和平有推出一个请愿，就是台积电，我们现在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去推动这个跨境烟霾法律，或者我们这样说 Transboundary Haze Law， 或者说我们干净空气法，推动这个跨境问责的这个机制，要求企业公开这个特许经营权跟他们那个经营区跟那个供应链的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在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 hashtag 丹娜绝伦布，我们可以去参与这个请愿。我们请愿了过后呢，这个 file 这个petition 呢，我们会交给政府交给国会议员去要求更多的人民代议士跟政府去正视这个问题。我们是要跟大家说，这个烟霾已经变成了常常每一年都会来的，而且今年更加严重。我们希望政府真的是可以通过这个跨境烟霾法，才可以减少这个跨境的这个污染的问题。
2: 就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关注啦，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们集体的力量呢，就可以造成一种压力了。
11: 嗯，对。
2: 那另外呢，政府刚才你提到了嘛，可以有一些法令啊去监督等等的，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一些的方式推动企业来做这个，
10: 鼓励他们去推动绿色产业减少污染，是比如说在
2: 是给一些津贴吗？给一些优惠税务的减免吗？
10: 而且
2: 怎么样，
10: 能不能够不要只是局限在大企业啊，比如说微小型企业，我们又要怎么去鼓励他们呢？
11: OK，政府可以如何推动这个绿色的产业？我会说这个就是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就是让负责任的这个经营企业者变得更有更竞争力。就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它很负责任，它没有涉及破坏森林的话呢，它会得到更加的这个补助、更多津贴。同时，政府也要去 推动这个污染者付费的这个原则，就是啊 polluter pay principle， 让更让破坏环境的这个代价变得更加昂贵。所以啊，我们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鼓励有在保护森林、有恢复泥炭地的这种公司呢，政府可以提供这个奖励，同时呢，破坏环境、破坏这个泥炭地的呢，政府需要去惩罚他们。这样的话，用两种方式呢，才可以去减少这个问题啦。所以我会总结，就是说，奖励跟执法它必须要重新进行。如果是有奖励，但是又没有监督，负责任的企业反而就可能需要跟那种不需承担污染成本的企业进行一个不公平的竞争。所以我要总结的就是，个人我们自己可以保护自己，我们也可以通过举报这种污染推动政策改变，但是政府跟企业必须承担更大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人民无法靠戴口罩来解决一个跨境烟霾的问题。跨境烟霾它是一个涉及跨境企业跟跨国的问题，它就需要通过跨境企业跟跨政府的一个合作才可以把问题根治。
2: 所以政府要同时释出棒和萝卜啦。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嘉靖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烟霾的问题，应该由谁买单？再次感谢你。
11: 好，谢
2: 谢，
10: 谢
11: 谢。
2: 那我们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就进行到这里了。明天呢，我会继续出现在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别版。
10: 那我就会出现在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等我当完班就交班给小韩了。不过呢，现在这时间我们也确实是时候要交班啦。
2: 是，明天你的两性话题要讨论什么？
10: 哎呀，明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做父母，你是不是应该要成为孩子的朋友呢？
2: 怎么可能？
10: 哎，那爸爸的角度是怎么想呢？身为妈妈的角度，我又是怎么想？我们明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吧。
2: 明天见。在下节目之前，送上妮妮的这首《差一点》。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必须落实有规划的能源转型，以便在国家当前真实情况及未来长期心愿之间做出平衡。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马纳塞尔指出，能源安全与承担其成本能力必须持续受到维护，而更永续的能源系统转型必须确保其供应依然能备受信赖，并支持经济成长。他说，当前的挑战不是在能源安全及能源转型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通过能强化我国的长期竞争力的方法管理这两方面。部长认为，过于依赖任何一个能源将加剧国家的脆弱程度，而石油与天然气将在经济持续扮演重要角色，确保能源的安全。随着泰国南部近期接连发生动乱，局势动荡，我国将继续加强马泰边境的安全管制。国防部长 Dasri Khalid Nordin 表示，这项措施有助于确保国家安全与主权持续受到保障，也可防止任何不愿发生的情况蔓延至我国边境地区。他指出，防范的不只是一般活动，例如犯罪和走私，也必须考虑到泰南发生的事件和目前的局势，因此必须确保国家继续处于安全状态，并能够防范任何可能发生以及不愿看到的情况。他说，边防管制全年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进行，包括展开巡逻以及与其他保安机构联合执行行动。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支持国家能源公司推行精明能源伙伴觉醒运动，通过这项公共教育倡议帮助民众了解电费账单和用电模式，并鼓励更明智和高效的能源使用习惯。通过这项觉醒运动，符合资格的国家国能家庭用户受鼓励在今年10月和11月将每月用电量维持在600千瓦时或以下，从而进一步了解家庭用电模式，并找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空间。能源部在该运动推介以后发文告说，为了鼓励民众参与并改变用电习惯，这项运动提供总值20万人民币的奖励给2000名符合所规定条款条件及标准的家庭用户，每名用户将获得价值100人民币的一处即通充值码。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驳回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5名被告的上诉申请，维持原判。2022年5月已停运的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的5名信托人，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岭南大学前客座副教授徐宝强、歌手何韵诗和2名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与何秀兰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他们与基金秘书施成威各被控未在指明时限内为基金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船体。6人都不认罪。2022年11月，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这6名被告罪成，被判罚款，其中施成威被判罚港币2500元，其余5人则各罚港币4000元。比利时卫生当局星期四表示，自今年6月以来，该国经历多轮热浪，累计出现近3000起超额死亡病例。就在几天前，比利时也确认今年夏季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炎热记录。数据显示，在7月28号至8月16号期间，比利时遭遇今年第三轮热浪，共出现约3065起超额死亡病例，期间也发生了该国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野火。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指出，这相当于死亡人数比正常水平略增7%，而这个数字也进一步加重了前两轮高温天气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新加坡大型房地产管理公司凯德投资宣布裁员，据了解90名员工将被裁退，占集团在当地人力队伍的4%。 Malaysia Madani 歌曲 Jat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日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先来关注国内银币情形。沙拉瓦副总理达多阿玛罗格斯乌加恩巴宣布，即日起到国货当局将至沙拉瓦多个关键水坝以及集水区展开部分做货。嘛是沙拉瓦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罗格斯乌加讲，部分做货将会跨混战甲大气条件有适合保来决定。今日印尼西加里班丹近期发生多起露天焚烧，热点数量增加。马来西亚气象局预计，沙瓦未来几日间的空气污染指数将维持在目前的水平。气象局总监马马希沙马马阿尼讲，当局会持续监测沙瓦的天气情形，尤其是因排发电甲相关气象的因素。另外，政府通过今仔日的玻璃市甲吉打展开的部分做好计划，持续采取初步甲针对性的措施，应对可化兼欠雨水以及空气品质下降的风险。气象局发布过指出，该计划重点控制目标地区甲集水区，以提高伊的落雨的机会，特别是对协助提升甲维护水坝的水平。该局表示，这举措非常重要，确保家庭农业水供在可化天气之下持续受到保障。或者焦点相关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特特许阿萨尼纳奥马塞指出，现在首相任期的法案已经准备好，伊在下期提点立托。但是该法案是不是将在来临的国会会议提点主管而机会领袖，嘛就是首相特特许安奈伊巴希的决定。阿萨尼纳提到首相任期限制修正案涉及修改联邦宪法，因此需要获得三分之二国会机关的多数支持。此外，律政司甲检察官职能分管法案也需要同款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另外，阿萨林纳指出，检视国法案预计将延前到明年提交国会，是因为考虑到明年十个一考虑到今年十个将提交2027年财政预算。伊表示，制定该法案其中一项基本是设定国家评级的标准作业定时，以国家详细地检视官伫处理这种命案内边的职务甲责任。另外，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达多斯南斯苏基讲，原本定伫今年十月提交的劳力人法案，嘛预计将延前到明年初则会使提交国会。伊讲，尽管有关的法案伊草案已经完成，但是由于近期甲非政府组织甲州政府参详了后，发现阁有一跩新事项需要纳入，因此几个过程需要阁较侪时间。伊阁讲，该部已经做好准备，为受尼泊尔灾难影响的马来西亚继续提供援助甲心理社会支持。相关的援助将通过外交部协调，并且根据外交部提供的资料，确定需要进一步的协助继续。国家银行货币经济委员会加的机关，计美正式利率 OPR 维持在2.75%的水平。国家银行的本国指数最新指标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主要受到全球科技领域强劲的扩张、供应状况改善以及劳动力持续稳定的支持。联合国气象机构拜示警告，要尼诺现象将自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增强到非常强的程度。世界气象组织指数，要尼诺预计将自今年报达到高峰，但是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二月。要尼诺将导致全球的降雨加气温波势出现明显的变化，并且增加洪灾、火化和极端高温的风险。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星本由持办人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在越听越爱。
1: 商业广告由阿象记录为您呈现。
2: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那 PropNext Malaysia 呢，有两个东盟相关的记录。去年 Malaysia Property XPO 2025以6440个 Verified Listing 获得了单一房地产代理举办最大多领域房产展记录啊，那涵盖了包括了住宅啦、商业、工业跟工地，还结合了线上和线下的平台。那么2026年呢 ，PropNext Realty 呢就凭着850名付费参与者、23位的百万业绩导师，连续三天 AST 的销售训练，也获得了最大型付费房地产销售大师班的一个记录。所以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PropNext Malaysia 的 CEO 来和我们聊一聊哈，我们有 Mark。
3: 好。
2: 那刚刚呢？花了一点时间哦，来谈了你们两个的东盟记录哈。你觉得这两个记录呢，反映了 PropNext 什么样的核心实力？
3: 它是象征着我们一路来打造的一个 ecosystem， 一个房地产的 ecosystem。将这个 system 是透过我们的文化，好，我们的文化是来自我们的雄燕。这样我们的雄燕是要成为market leader，也是让到我们不是 agent， 怎么是顾客，他有第一手的消息。因为每次人都讲，哦，第一手消息我就可以早一点进场，价位也比较低一点，那我的那个升值的空间就可以提升高一点。然后就是必须要做到文化的传承，他必须要透过培训。所以在这个 ASD 呢，它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举办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还邀请了23位的百年业界的 millionaire producer 来分享，因为这23个的 millionaire 肯定有他不一样的系统、不一样的理念，但是总和来讲，也是可以让市场或者让我们的销售员会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理念，就是那房地产不是只是买卖，单纯买卖罢了，它是一个讲求一个 long term 的 trust and relationship。 所以我们的公司的 tagline 就是有一个叫做 service you trust， 就是我们要活出我们所讲的我们的核心价值来启动，就是我们的CRE， 我们必须不断的 continuous self improvement， 然后我们还必须要有拥有一个 autonomy 的理念，就不是一个打工心态。然后第三就是他必须要跟顾客有同频 respect and concern， 就不能只是因为佣金就一直买呀买呀买呀买呀买呀买啊，看到你都怕了。然后第四，当然我们最重要，我们是服务业嘛，我们讲的是 ethic honesty integrity，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项目、所有的培训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雄愿、我们的核心价值来去系统化跟人性化。
2: 那你们办了这个 Malaysia Property XPO 2025，集合了6440个 Verified Listing， 就涵盖了住宅、商业、工地跟土地。为什么你觉得现在不能只展示房子，要是一个完整的产业平台？
3: 是的，因为我们先讲我们的 mindset， 我们讲的是 solution oriented，就不是 product oriented， 所以在我们的 PropNext， 我们是一个平台，一个完整的平台，因为每个顾客在不一样的时段，他都有不一样的需求，所以他需要透过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市场的第一手消息、我们的分析，在那个某一个的地域领域，这样顾客才看得到那个数据来做一个决策，来做一个买卖。而不是因为那个产品我去买那个产品，因为到最后它的需求我们有没有满足到它。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2: OK， 对现在很多买家来说呢，线上是最方便的，对吧？可是对发展商啊，或者对代理来说呢，线下的展会依然是重要的哈。
3: 是，
2: 所以这两者你觉得要怎么样能够完美的契合，带出价值？
3: 哦，讲到这边我就会想到以前我们的2020年的 lockdown。哦，那时候我们是完全是去到一个，因为我们一路来我们的那个 ecosystem 就是要带顾客去参那个房地产，无论是厂啊、住宅还是什么东西。那现在不能出门哦，哇，怎么样？然后只能靠线上，但是看到线上卖的东西都是很多，就是那种小小样东西。我们这个讲到是百万的东西，
2: 怎么可能线上买房子呢？
3: 是
2: 对不对？
3: 是，但是我们不能停啊。然后就从那边我们就研发了 O to O， 就是 offline to online。在后期刚才江强你问到我就 strike 到我，其实这个理念是来自什么 ？offline we build efficient。因为现在的人不需要去特地去塞车看那个 actual， 现在的科技就是 4D、3D， 他都可以看得完。那 Google Map 那个地区，他就 外国人都不用怕，你给我的是到时我来拿物质是不一样的地区，就是现在是很透明了，因为科技嘛。
2: 嗯。
3: 然后 offline 是什么呢？ offline build trust， 所以哪怕它是 AI 来，我还是要一句话， trust 只能透过 offline。
2: OK。
3: AI 它不可能是一个机器人来去 offline，会有可能那个是之后的事。但是我还是讲回来 ，human 它需要 offline because to build trust。
2: 好，理解。好，那我们下一段回来呢，再继续和 Marcus 聊一聊。

0: 继续和 Propnex Malaysia 的 CEO Marcus 聊一聊哈。Marcus， 你有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房地产代理不能只是一个 sales agent，
1: 是的，
0: 应该要是一个Property Advisor，
1: 对，
0: 一个顾问这样。你的其中一个东盟记录是关于到 AST Millionaire Mastery，
1: 是
0: 对吧？涵盖了情绪销售，还有营销策略，买卖家的筛选 ，open listing 等等。
1: 是。
0: 那如果这么多里面还包括谈判技巧，你觉得一个好的房地产顾问就是你刚刚讲的 Advisor，他应该要最先提升哪一个能力？
1: 第一 ，communication skill。
0: Okay.
1: 就是如果我相信在座的应该有去上过的听过 DISC，因为每个顾客你都需要用不同的沟通方式表达出他需要听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兴趣而不是用我的作风去跟他沟通，就好像鸡同鸭讲，所以我觉得那个沟通这一方面是非常的重要。
0: Okay.
1: 就不是一面的，是两面有互动的。那大家才可以找到公司一个解决方案。
0: OK， 好，当中有提到啊，这个百万业绩导师，对吧？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哇，是很吸引人啊，可能也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成为创造出这个百万业绩的 producer，对不对？那你们如何确保培训不只是一个激励的口号，而是真的有可以给他们一个实力，然后呢真正能够给他一个方法可以复制做到一样的效果？
1: 其实我们是很认真对待这个行业的不只是他的 commitment 还有那个热忱。所以有很多人讲我们 Promax 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买卖房地产 agency， 它是一个培训中心。是的，因为人只有透过 continuous self improvement他才可以提升他的思维，他的 mindset， 那他的 mindset 才会影响他的改变他的日常生活习惯，然后之后他才拿回他的信心，拿回他的价值，那他才可以觉得我也是可以跟那个23位有一天我会成为那第24位。
0: OK，
1: 他是需要配过每天的点点滴滴去改造他的本人的习惯，因为人就是一个习惯性动物嘛，所以就是要透过这种这样的 so called SOP 的duplication 的 training system 来去改造。这样当然也是要看那个 driver 那个 agent 他本身的先天啊后天啊种种的那种因素 factor 所以是，但是我们的确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培训系统，它真的是可以比一般的房地产没有受过培训的高达2倍以上的业绩。
0: OK， 好，现在呢，整个房地产的行业面对很多挑战包括什么呢？贷款的利率啦，
1: 是
0: 然后大家的信心呢，或者是那影响到的就是我的购买力等等哈。有些人都说，哎呀，买不起，买不起这样子哈。那你觉得2026年之后，我国的房地产的市场最大的机会在哪里呢？
1: 好，我们先讲马来西亚东南西北中部吗？好，这样我们先讲 CBD， 就是我们的 KL area， 因为它已经是consists of all the commercial tourism 所有的那种 sector 都集中在一起嘛，这样吉隆坡肯定是一个可以被国际性的一个标签一个标杆，叫上 Bangkok， 在厦门 KL 我们是不会输的。
0: 是，
1: 而且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饮食，所以就可以大量吸引很多外国人来尤其是中国，因为语言嘛，华文嘛，这样他们去不了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母公司要进去买，首先他给60%的 ABSB，
0: 明白？
1: 也就是讲，他要买100万，他需要1.6万的新币。
0: 那门槛很高，
1: 很高哦。像普通人100万，他要买160万，这样变成他会去哪里呢？他一定是看邻近，可以配合到刚才我所讲的文化啦、语言啦，还有当地的种种滴滴，因为他把他的孩子 send 过来，哪怕是陪读，他也不需要有一个语言沟通不来所以变成马来西亚就是他们第二首选。
0: OK
1: 而且在我们的东门，马来西亚是 GDP 是排名第二 after 新加坡，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是具备一个国际性的非常强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国家。然后再来到的就是我们众所皆知的，就是我们的 RTS， 我们的那个新加坡Malaysia 的那个 Economy Zone Special Zoning， 所以那个将会是所谓他们讲的以前的香港的深圳，说现在就是新加坡的深圳，就是在我们的新山。那到底他需要用几久时间来打造？你问到我个人的意见他不是会在10年里面会就看得完的。 至少它要20年以上。
0: OK
1: 啊，而且我们也是跟很多的当地的或者是啊 KL 的大型的开发商，
0: 嗯，
1: 我们也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一个20年的一个啊township planning，
0: 理解
1: 啊，
0: okay.
1: 就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投资的眼光。
0: OK，嗯，所以呢，这个行业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啊，
1: 是的，
0: 继续加油啦，谢谢 Mark，嗯，
1: 谢
0: 谢
1: 杰西，谢谢。
2: 以上商业广告由 ASEAN Records 为您呈现。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爱 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FM 103.3，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只要进一步强化贸易简化程序，并改善跨境物流物品流动，我国和印尼将有极大潜力突破去年所取得的1140亿 ringgit 的双边贸易额。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道斯里·朱哈里·阿姆杜甘尼指出，改善贸易简化程序将有助于进一步振兴跨境贸易协议的交易量，以扮演重要角色，支持简化经济活动。在谈到马印两国的双边贸易表现时，朱哈瑞则透露，去年我国出口到印尼的物品总值大约510亿 ringgit， 同时也从当地进口总值626亿 ringgit， 而我国也放眼未来能再次增加对印尼的出口。种植及原产业部长道德士律董德诺莱尼阿曼今天为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戈拉主持推介礼，他在活动上指出，通过一站式服务中心概念推出的 GORA 柜台，能够将政府服务带到橡胶小园主身边，并且集中各项服务于一处。他说，这让小园主能够更方便地获取资讯和咨询服务，以及提出与橡胶业有关的申请。部长也透露，截至目前，马来西亚半岛已举办44场一站式服务活动，其中8场在吉打举行。而该部希望这些小园主前来不只是为了询问，而是能够解决他们所办理的事务，并对他们所提出的每一项事宜采取后续行动。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今天在脸书发文庆贺马新社 Bernama Radio 成立19周年。他表示，马新社旗下的电台在传递真实新闻和最新资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Bernama Radio 于2007年9月开播，前身为 Radio 24， 是马来西亚第一家24小时不间断播出时事新闻的广播电台。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萨姆苏·阿兹里·阿布巴卡说，公共领域不能只是提高人工智能 AI 的使用率，而必须提升生产力和服务品质，因为 AI 只有在具备僵硬技能、优质数据、良好治理以及愿意改变程序和工作方式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成效。他指出，评估公共领域采用 AI 的成效应从各方面着手，包括民众是否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得服务，是否能够节省时间和减少工作步骤，有多少人工程序能够实现自动化，以及决策质量是否有所提升。他进一步说，政府真正的目标是提高生产力，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及促进人民福祉。体育消息，我国羽毛球女双陈康乐与 MT 娜刘子瑜与 Nor Akila Maisara Ramdan 在中国羽球大师赛16强全军覆没。不过男双组合苏伟毅与戴伟钦，连同两支混双吴勋伐与赖杰敏、许邦荣与赖佩君晋级8强。首次搭档参赛的苏伟毅与戴伟钦仅用40分钟便以21-13、21-18击退东道主世界排名第10的陈柏阳与刘毅，打入8强。混双方面，世界第11的夫妻档吴勋伐与赖杰敏激战3局，以21-14、19-21、21-10淘汰日本组合古贺辉与斋藤夏。另一支自由人组合许邦荣与赖佩君也成功闯关，以24-22、21-19力挫中国6号种子程昕与张驰，双双晋级8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边境地区遭爆红土石流重创。尼泊尔今天指出，目前为止至少有1252人丧命，两国合计已经超过1270人罹难，失踪总数达到4757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初步估计，这起灾难产生至少220万公吨的瓦砾废墟，包含建筑残骸、巨石和大量泥沙。受灾社区在清理家园、道路和公共空间后，将面临极其严峻的重建挑战。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先来关注国内疫苗情况。沙拉瓦副总理达到阿玛德克斯恩格恩巴宣布，即日起到五号，登记将到沙拉瓦多个关键区吧，甲集水区将归部分造好。也是沙拉瓦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达克斯恩格达，部分造好将是红章甲大旗条件，事后设下指定。今日印尼西加里邦当根据发生多起楼梯崩塌，直顶少量增加。本来是计算机恶改，沙拉瓦未来轨迹的空气污染至少会聚集到麦嘴的水平。计算机总监莫麦徐小莫麦阿尼达，根据会提出的监测，沙拉瓦的天气状况，尤其是阴霾发电和相关气象的因素。另外，政府通过建设到玻璃池的极大将规个部分造好规划，提速采取初步的针对性措施，应对降温、缺口和空气质量下降的方向。气象计划文告指出，该规划重点放到目标地区和集水区，以提高其更好的机会，特别是到协助提升和最富最霸的水位。该局表示，这个会是重要，确保家庭农业最近到更换天气的持续受到保障。换个焦点，这个花露基地指挥局的消防署部长 Dadosri Azalina Omansai 指出，行至消防前期的发话已被拖，已到二年天天自塌。不过，该发话事后会到接令的国会会议提听，出国以议会领袖，也就是消防 Dadosri Anwar Ibrahim 的决定。阿扎里娜提到，消防前期行至消防话更涉修改两方向化，因此数话三分之几的国会议员多少集体。此外，陆政司与检察官的责任疯狂发话，也被耶稣获得三分之几多少集体。另外，阿扎里娜指出，任事官发话而该将定人到明年提提国会，是因为考虑到今年十月将提提2027年财政而生话。伊表示，制定该法案的其他一项期望是设定更明确的标准作业定数，以及上定严师官到处理集中苗话当的职责。此外，湖南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osri Nancy Sukrita 王定到今年十月提定的老年人法案，也预计将延后到明年初将年提定国会。伊答，尽管有关法案的草案已经完成，是他由于根据议会政府组织甲州政府展开磋商后，发现我有制作新事项需要纳入，因此正个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伊话达，该部已经做好准备，为受尼泊尔灾难影响个马来西亚结束，提供援助甲心理社会支持。相关援助将通过国家部协调，并根据国家部提供的资料，确定需要政治部协助的结束。国际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建议国语该咩政策利率 OPR 聚集到 2.75% 的水平。国行的文告指出，最新指标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保持谨慎，主要受到全球科技领域强劲扩张、经营状况改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稳定的基调。联合国气象机构测试警告，埃兹尼诺现象将到未来几个月进一步的增强到非常强的程度。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埃兹尼诺预计到今年底达到高峰，使得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之久。埃兹尼诺将导致全球更好的气温模式出现明显的变化，并增加洪灾、降温和极端高温等的方向。尼泊尔国家部长卡纳兹切吉斯表示，由于严重洪灾和山地局部导致多个村庄、城镇和水力发电站严重的受损，随着救援人员陆续的进入这座偏远的山区，当局可能发现更多的无人者坠胎。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此网顶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960年的这一天，登古萨拉胡丁阿布杜阿兹沙被宣告为雪兰莪州苏丹，接替驾崩的父王苏丹希沙穆丁阿拉姆沙。这次继位是在已故苏丹的葬礼前夕进行的，仪式结束之后，殿下随即下令举行葬礼。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成功剧本。比如说学生时代要成绩好啦，考名校啦，选热门专业，职业初期呢要进大公司拿高薪，快速的晋升，还有成家立业部分呢要买房啊，结婚啊，生子啊，生活要稳定啊。那人生的巅峰呢就包括了财务自由、社会地位、家庭美满，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好像很清晰，但是也很拥挤，大家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的，好怕呢就是会掉在后头这样子哈。但问题是，这样子一个方向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胜任或者是想要的吗？因为呢社会标准的成功啊是平均值的成功，社会标准呢是以一个大方向作为一个情况，比如说可量化薪资啦，职业啦，资产啦，这些数字呢很容易做比较，还有大公司、名校、房子，这些标签很容易被识别，还有成功的故事，简单明了，容易成为大家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参考。所以平均值呢不代表适合你哦。所以每个人呢都应该有自己一个跑道嘛。追求社会标准的代价呢，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在追求当一个所谓的大家认同的成功的过程哈，其实也失去了很多。比如说得到了高薪就失去了自由，随时待命，没有个人时间。那得到了职位啊，这个职位呢也失去了热爱，每天做不喜欢的管理工作，远离科技。那得到了房子，失去了生活，背负着巨额的房贷，不敢换工作，不敢冒险。得到了认可之后呢，就失去了自我，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对啊，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方向吧，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目标前进。但是这个目标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哦，你可以根据你想要的生活，或者是你要的那个一个方向也好，生活的舒适感啊，还有你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时候想要体验的东西。而你呢认为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0111701828，或者是893 IFM。

0: 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5: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6: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7: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8: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9: Hati-hati!
6: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任何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交流，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这个时候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那今天这个小时我们来重新定义成功。之前也说过了哈，一个成功的剧本嘛，大家认为所谓的成功就是这样子哈。其实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他们对于成功呢，不再是这个职位啊、薪资啊、房子啊，主要是自由大过成长。那这个成长呢也比影响力更重要，还有影响力呢比财富更加重要。可能你会很懊恼啊，财富不是很基本的吗？当然每个人对于财富的要求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诶，有这笔钱或者是这个数目已经够他生活了，或者是他在努力赚钱的同时他也懂得怎么样去平衡生活。那第一优先考虑的是自由，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什么是自由呢？就是他其实不是想做什么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不想做什么，就是不同的一个想法因为时间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安排我们的时间，不必朝九晚五，不必打卡上班，可以呢在凌晨呢写代码，也可以呢在工作日的时候呢，在下午的时候去爬山。意思是说，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上班时间，选择自由，比如说要做什么项目啦，跟谁合作啦，用什么科技啊等等哈。还有思想自由，我们可以独立思考，不被公司文化或者是这个行业潮流给绑架，我们可以坚持认为对的事情，即使不被理解。那为了自由呢，愿意放弃一些东西，稳定的高薪呢，一些大公司的光环啊，管理的权利等等都不后悔的。现在不是很流行所谓裸辞吗？当然所谓裸辞呢是必须要有一定的底气的，不是一时的冲动。有时候你冲动的离开那个工作岗位，或者是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收入，反而会陷入一个困境哦。所以这一点呢，它跟自由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你要看看你真的是有这个底气可以不上班一段时间啊，或者是你完全可以退下来，这你必须先要去考量的。还有所谓的影响力。影响力呢不是粉丝的数量或者是点赞数，而是你帮助了多少人，改变了多少事。比如说写的文章帮助技术了解解决了问题，或是帮助一些技术人员去解决一些问题啦，做一些开源的项目被其他开发者使用，还有分享经验让年轻人少走弯路。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影响社会，影响身边的人，也包括做一些好事哈。还有呢财富的部分啊，包括就是成长啊，成长就是我们自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嘛。自由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成长，成长呢不是从工程师到总监的这个职场的晋升哦，而是能力跟认知的持续提升，下来就是影响力了。成长到一定程度呢，自然就会产生影响力。而第四优先的就是财富，把财富放最后呢，不是因为财富不重要哦，而是因为财富是结果，不是目标。当你有自由持续成长创造这个价值的时候，财富自然就会来，不管是多少的好，你不会容易迷失哦。刘若英的歌曲《当爱在靠近》，当你读懂自己，把自己给弄清楚之后呢，爱就在你身旁了。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磁免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现在呢，其实有不少人呢，有钱但是不快乐，他们达到了社会标准的成功，但内心是空虚的。尽管就是有这个足够财富支撑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呢用财富来定义我们的成功，不代表说你很富有就是很快乐很成功的哈。那摆脱传统的财富跟社会地位单一的标准，那转而追求个人内心的富足啊，身心健康，还有体验过程。那人生呢，不只是结果的总和，跌倒跟挫败呢是旅程的一部分，那成就呢是阶段性的一个风景。那看到了新生代他们价值的转向是，他们会看重身心健康跟家庭陪伴，认为这些呢比单纯的财富呢就更加的重要的。我本身也非常赞同这一点啊。那时候也是跟我朋友说，诶，有时候我们花时间去走走啦，或者是互相陪伴呢，这些是看起来像是花钱嘛，但是花钱换来的是一种陪伴的回忆。可能我们在回想起的时候，即使看回照片，都会觉得啊，幸好那时候大家有这一段经历，这样子哈。先生活后工作，那就是摆脱标准的路线的压力，学会先决定生活再设计工作，找回这个职业生涯的主权。哎，这也是很重要。有没有享受你的工作？有没有在你的工作里面得到放松之余呢，也可以继续的交出你的效率。以前我们都被教育嘛，就一直要很努力的工作，但这个是一个专业。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是只是工作的话，就失去了生活的平衡，那很累，或者是久了过后，你在工作方面有倦怠感嘛。慢慢的你反而觉得，诶，我好像在这个人生的就是上半段只是工作而已，都是工作工作。当然有一些他们是能够在工作里头找到很多能量的，我们所谓的开关以后的工作狂了哈。但是如果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真的是很有那个斗志啊，在工作里面他是满满的快乐跟幸福，我觉得那是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你在工作里面是很多挣扎的，失去生活，或是失去了你的朋友圈啊，很少时间陪家人，那在回想起的时候，可能发生一些事故，你会觉得非常懊悔的。现在真的是重新定义所谓的成功是什么。这成功呢，不是大方向，是你自己成功。你觉得诶，怎么样才算是成功呢？或者你觉得诶，不需要一定要成功啊，我觉得平平淡淡好好的过生活，照顾好自己，在乎的人还在身边就已经足够。

台伟俊跟陈华合唱的歌曲《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象征这一段没有完美的约定和错过的遗憾。那歌曲呢，传达了有些话只能停留在对话的一个情况里面哈，像打了又删的晚安，那种无奈跟释怀。那两个人呢，一人一句的对唱啊，好像呢平行跑道上的对话，将承诺的画面跟回忆的泛黄呢娓娓道来。有时候呢，真的是要去把握你可以去体验的生活也好啦，或者是你在追求目标的同时，看看有没有失去了什么啦。下个小时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斯安娜伊布拉欣表示，印裔社群不会在国家发展议程中被边缘化，昌明政府将继续加大力度改善印裔社群的生活水平，包括扩大创业者的融资管道，加强马来西亚印裔社群转型单位，强化创业培训和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以及为青年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所有仍然存在的差距，包括与贫困公民身份和获得援助相关的差距，都必须立即有效解决。他还敦促相关部门和机构加强合作，简化流程，确保每一项拨款和政策都能真正惠及目标群体，为人民生活带来实际的改变。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曼纳斯有表示，政府有信心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5% 左右。他表示，政府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 4% 到 5%， 根据目前的形势，预计将达到该区间的上限。其中半导体行业预计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根据观察，预计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其他行业也将继续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Dato' Azarina Osman Said 提到，政府在研究成立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以作为一个长期专门且有架构的机制，负责研究国家法律，并以有系统、持续、独立及以证据为基础的方式提出改革建议。他说，法律改革不应是临时起意或只在发生危机时才推动，而是需要有规划的进行，以确保国家法律框架始终符合时宜，并能回应社会当前的需求。外交部副部长 Dato' Lukanisman Awang Sauni 重申，马来西亚政府随时准备向尼泊尔政府提供援助，并且已做好随时派遣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 SMART 前往尼泊尔的准备。外交部在脸书上发文，向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受灾家庭，表达了最深切的慰问和哀悼，愿他们度过这段艰难时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边境地区遭爆红土石流重创，尼泊尔今天指出，目前为止至少有1252人丧命，两国合计已经超过1270人罹难，失踪总数达到4757人。昌明农产品销售计划协助民众以低于市场价10%到30%的价格购买必需品。负责农产品食品产业发展的联邦农业销售局发嘛副总监苏拉亚摩马尤苏夫表示，该计划隶属于农业和粮食保障部，直接将农产品从农民手中送到消费者手中，不仅让消费者享受到更实惠的价格，也帮助农民获得更高的生产收益。苏拉亚表示，民众可以在这计划以低廉价格购买到蔬菜、水果、鸡蛋、鸡肉和肉类、加工产品和日常必需品。国际消息，据西班牙爱飞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美国联邦调查局本月2号针对暗网兜售美国、加拿大几千万民众驾照资料一事展开调查，这起事件若经证实，将成为北美历来规模最大的政府身份文件外泄案之一。路透社报道，这事件由独立记者克瑞布斯揭发，他表示，兜售驾照资料的暗网网站在他发表报道后不久便已消失。 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 Dr. An Li Ni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义恒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灰凤，欢迎带来客家话节目。少少来关注剧内的演埋情况。萨拉瓦夫总理达到阿玛达格拉斯翁的恩巴宣布，从节日起到午后，当局将在萨拉瓦多扎关键水坝和切水器展开波源交易。也是萨拉瓦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达格拉斯翁加讲，波源交易要看源泉和梯溪的条件是否适合，才可以决定。要今日印尼是加里曼丹最近发生多起露天焚烧，一点数量增加。马来西亚气象局预计萨拉瓦未来建议的空气污染指数会维持在目前的水平。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希山穆罕默阿尼讲，当局会持续监测萨拉瓦的天气情况，尤其是掩埋发展和相关气象因素。另外，政府通过今日在波利斯和吉达展开的波源抽移计划，持续采取初步和针对性的技术，应对干旱、剧热和空气质量下降的风险。气象局发文稿指出，该计划重点放在目标天气和切水期，以提高落水的机会，特别是在协助提升和回复水坝的水位。该局表示，此计非常重要，确保家田农业水井在干旱天气之下持续收到保障。温习酒店壮干法律和体制改革的肖商数部长特朗普阿扎利娜奥班西指出，限制肖商任期的法案已经准备妥当，而在下议院提前议读。不过改法案是否会在即将来年的嘅灰灰期提前，就要看议会嘅梁朝，也就系首相特鲁斯安华伊布拉欣嘅决定。阿扎里娜提到，照首相嘅任期限制修正案牵涉修改联邦宪法，因此需要获得三分之二嘅灰议员嘅多数支持。此外，律政司同检察官接连反权法案也同样需要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支持。另外，阿扎利娜指出，暗示赶法案预计会暂延到明年将提前结会，因为考虑到今年10月将提前2027年财政预算案。其表示，制定改法案的其中一项期望是设定更加明确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上天暗示赶在处理命案的时候采接乌桑应该签的责任。此外，富尔贾田协沙灰发展部长特鲁斯南斯舒克里讲，仍天才检验涉业提前的老年人法案，也预计会暂延到明年调增会提前结会。其讲签干要干的法案的草案已经完善，但是由于最近同非政府组织同州政府展开磋商之后，发现重要要调新事项需要被纳入，因此缓则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林斯雪里总讲，家的部门已经做好准备，为受尼泊尔灾难影响的马来西亚家属提供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相关的援助将会通过外交部协调，并根据外交部提供的资料确认是有进一步协助的家属。极简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检验依据隔压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的水平。极行的援交指出，最新的指标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主要受到全球科技领域强健的扩张、供应情况改善以及流通率市场稳定的支撑。联合的气象机构星期四警告， El Nino 现象将在未来几十日进一步增强到非常强的程度。世界气象组织指出， El Nino 预计会在今年尾达到高峰，但是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2月。El Nino 将会透支全球落水和气温模式出现明显的变化，并增加风灾、干旱和极端较稳定风险。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慈曼联编辑。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6: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0: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8: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9: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9: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0: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减少焦虑，避免纠结，把时间和精力留给值得的事，把时间花在成长上而不是消耗上。不和别人比进度，只和自己比成长。情绪稳定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接受不完美，允许慢慢来，把心放宽，把事看淡，一切自有安排，别让坏情绪毁掉好生活。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青莹《我和你的影子》。
1: 他能吸尘阳光那么洒在路上，我和你的影子为什么被晒得那么紧。
0: 亚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感谢这朋友的留言，他说成功不是拥有多少，而是自己知道要什么，那才能成功，也不要跟别人做比较。对啊，刚才我们在有一次的话语呢，也有分享这类似的这个词句哈。有时候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子哈。有时候我们不是要跟别人比较，是别人拿我们做比较，只是一个假想敌。但是这是很难控制的嘛，那就随他吧哈。重点是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把心放宽，把事看淡，一切自有安排，别让坏情绪就是毁掉我们的好生活嘛。做一个内心强大从容不迫的人，能力到位了，自然就是有好的机会。先成为自己的山，再去找心中的海，持续学习，持续的精进，就是提升自己，永远不落后，不停止的成长了，还有不放弃变好，让自己呢变得更有价值，比什么都重要。慢慢沉淀啊，静悄悄的去提升自己，然后呢惊艳所有人。其实当你在做改变的时候，不需要一直跟别人说哎，我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一直报告啊，要别人去理解。当然如果你身边有很在乎你的人，他自然就会肯定你啊，或者是给你一些力量这样子哈。有时候我们解释太多，反而让别人觉得哎，你为什么解释呢，我也不是很在意你到底有没有改变啊。不要太高估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尤其是不是你，他可能不是很在乎你的那些人啊，就好好的去努力，也不需要大肆宣扬，慢慢让自己进步，有一天他们觉得哇眼前一亮，那也不需要去太在意说到底有没有惊艳所有人，而是在这过程里面你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好了。有和尚歌王子变。

萨瓦蒂呢是一节气的歌，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平凡的日子要过得充满热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是顶级幸福。有时候简单的一些生活啊，生活一些日常啊，它就是我们的小确幸啦，或者是在生活里面，如果你能够自理，能够好好的去生活，那已经是很不错了。简单一点，快乐就多一点哦。认真生活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生活，我觉得生活，很清透的话，事事温柔，抬头呢都是美好的。对自己好一点，你已经很努力了。这句话其实，它很有力量的。当一个人他面对低潮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有人跟你说，其实你做得很好了，哇，对方可能就会流眼泪啊，或者是爆哭，因为他觉得终于有人理解他了。那记得有一次郑欣宜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说哈，这位歌手他说，当大家很在意你飞得有多高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你，你飞得累不累，哇，就当下呢马上崩溃，因为觉得终于有人去体谅他的心酸。爱自己呢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好，我们常说你有没有善待自己啊，有没有好好的去喜欢你自己啊。有时候当我们在忙着或者是追求所谓的大家认为的成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失去了自己，迷失自己。若干年后或者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望，好像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因为你好像一些很破碎的回忆，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也好像没有很实际的一个回忆哈。那所谓的成功是什么呢？真的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步伐，或者是他一个生活的所谓的地图啊、蓝图这样子哦。那你怎么样去涂颜色在你的画画当中啊？有时候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定义所谓的成功，或者是怎么去看待你自己了。越早搞懂自己，你能够得到更多。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听过的是佳佳重新演唱的一首歌曲《初恋的地方》。也感谢朋友呢在直播留言，他说人简单，这个世界就不复杂，非常的有道理。那么在下个小时呢，依然是会有一雷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梧桐，那是毛不易的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晚十点，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是417点，依然处于危险水平。古晋、斯里阿曼和撒马拉罕则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分别是267点、266点和254点。沙拉越其他地方以及沙巴、纳敏共12个地区都在100到200点之间，尤其是沙拉越斯里街已达190点不健康水平的临界点。沙拉越副总理达杜阿马·达格拉斯·乌甘恩巴斯宣布，即日起到5号，当局将在沙拉越多个关键水坝及集水区展开布云造雨。也是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达格拉斯·乌甘说，布云造雨将视云层和大气条件是否适合而定。印尼为了应对林火而开展的人工造雨行动，因为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缺乏适宜的云层而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当局仍在6个重点区域继续努力控制火势。国家灾害管理局灾害数据信息和通信中心代理主任贝尔顿·潘贾伊坦表示，由于预测9月10号之前云量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准备在詹卑的类似行动也预计无法进行。换个焦点，2026年上半年，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30.6%， 达到804亿3000万美元。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中国是我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国，投资额达130亿美元。沈志勤在今天于澳门举行的澳门商界领袖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仅今年上半年来自中国的已批准投资额就达到37亿美元，这一强劲势头预计将持续到今年尾。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沈侯辉昨日抵达马来西亚，展开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这场会议由沈志勤和沈侯辉共同主持。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天议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的水平。国行发文告指出，最新指标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主要受到全球科技领域强劲扩张、供应状况改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稳定的支撑。文告也提到，近几个月通货膨胀略有回落，但由于能源成本传导至消费价格存在滞后效应，预计通胀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国际消息，德国联邦卫生部旗下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今天公布，随着热浪接二连三肆虐欧洲，德国今年夏天记录到的高温相关死亡案例已增至16300人，再度刷新历史记录。今年高温与干旱重创欧洲多个地区，造成相关死亡数激增，更导致森林大火、农作物欠收以及主要河流水位降低，连带影响河流航运。法国、英国与西班牙这段期间陆续通报高温相关超额死亡案例。比利时卫生当局星期四表示，自今年6月以来，该国经历多轮热浪，累计出现近3000起超额死亡病例。就在几天前，比利时也确认今年夏季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记录。数据显示，在7月28号至8月16号期间，比利时遭遇今年第三轮热浪，共出现约3065起超额死亡病例，期间也发生了该国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野火。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指出，这相当于死亡人数比正常水平略增 7%， 而这个数字也进一步加重了前两轮高温天气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丹麦安全及情报局今天表示，俄罗斯正积极策划针对丹麦的破坏行动，特别是国防工业领域。 Malaysia Madani 可是 Jatara Andi Ni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玉恒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先来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新一月副总理 Dr. Omar Douglas 乌格恩巴斯宣布，即日起到5号，当局将会在沙拉月多个关键水坝以及集水区展开暴云骤雨。亦是沙拉月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Douglas 乌格话，暴云骤雨将会视云层和大气条件是否适合而定。鉴于印尼西加里曼丹近期发生多起露天焚烧，热点数量增加，马来西亚气象局预计沙拉月未来几日的空气污染指数会维持在目前水平。气象局总监穆罕默歇沙穆罕默阿涅话，当局会持续监测沙拉月的天气情况，尤其是烟霾发展以及相关气象因素。另外，政府通过今日在玻璃市和吉打展开的暴云骤雨计划，持续采取初步以及针对性举措，应对干旱、缺雨以及空气质量下降的风险。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该计划重点放在目标地区和集水区，以提高其降雨的机会，特别是在协助提升以及维护水坝的水位。该局表示，此举非常重要，确保家庭农业水工在干旱天气之下持续受到保障。换个焦点，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处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f Mansai 指出，限制首相任期的法案已经准备就绪，以便在下议院提呈二读。不过，该法案是否会在即将来临的国会会期提呈，取决于议会领袖，亦即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决定。阿扎列娜提到，首相任期限制修正案牵涉修改联邦宪法，因此需获得三分之二国会议员的多数支持。此外，律政司与检察官职能分权法案亦同样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另外，阿扎列娜指出，验尸官法案预计将会展延到明年提呈国会，是因为考虑到今年十月将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他表示，制定该法案的其中一项期望是设定更加明确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详细列明验尸官在处理一宗命案中的职责。此外，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说，原定于今年十月提呈的老年人法案亦预计将会延后至明年初才能够提呈国会。他说，尽管有关法案的草案已经完成，但是由于近期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州政府展开磋商之后，发现还有一些新事项需要纳入，因此整个过程需要更多时间。他还说到，该部已经做好准备，为受到尼泊尔灾难影响的马来西亚家属提供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相关援助将会通过外交部协调，并且根据外交部提供的资料，确认需要进一步协助的家属。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日议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的水平。国行的文告指出，最新指标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主要受到全球科技领域强劲扩张、供应状况改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稳定的支撑。联合国气象机构星期四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增强至非常强的程度。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厄尔尼诺预计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是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2月。阿尔尼诺将会导致全球降雨和气温模式出现明显的变化，并且增加洪灾、干旱以及极端高温等风险。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星期四表示，由于严重洪灾和山体滑坡导致多个村庄、城镇和水力发电站严重受损，随着救援人员陆续进入一些偏远山区，当局可能发现更多的遇难者遗体。以上的 RTN 粤语新闻由徐曼玲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哇
1: 哦，女儿，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4: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5: 好的妈。
6: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6: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7: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7: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6: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8: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9: IFM 越听越爱，歌打巴鲁 FM 105.7。
0: 蔡依林的歌曲《看我72遍》。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0: 爱的修复。
1: 人性中有个很明显的弱点，自私，这是人在生存环境中的欲望所决定的，是人的本性。没有人能做到不自私，一点自私性都没有的人也没有什么人情味了。人性的这种体现应该用在真主的教导和精神性的东西来要求到一个合理的分寸上，而不是根除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根除。就算有的人体现得不明显，也并不是没有了这种属性，这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是人的底色或者背景。建立在这种属性上的人就有了自我、贪心、高傲、占有和张扬、表现意识以及霸占、侵略等特性。这种属性与真主要求的很多品质都有冲突。古兰经就提到了人的忘恩和叛逆，它使你们生，然后使你们死，然后使你们复活，人却是孤恩的，古兰经22章66节。人对于主却是辜负的，古兰经100章第6节。这是人性中很自我的一种体现，自我意识太重就会妄自尊大，看不起别人。媚主之恩，实际上其本质上是和在真主做对抗，这也是人性中最强劲、最隐微也是最难克服的弱点。 Iblis 就是因此才成为被永久诅咒的恶魔。经典要求我们把目光放远一些，去做一些真正为了自己的功修，让我们把人性的利益一面用在正道上，为了自己的永恒幸福做些表面上不利己但本质上利己的善行。教我们的各种功修其本质其实是利己的，其次才是为了帮助别人。伟大的真主啊，让我们控制我们的欲望吧，让我们做一个顺从的牧民吧，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孤恩的人，让我们放弃我们的贪心、自我、高傲，让我们成为一个利人利己的优秀的牧民吧。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因为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OK 改天再聊。
4: Hello，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 OK， Sorry

0: 我。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4: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5: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4: 啊，不是吧？
6: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7: www.investsmartsc.my。
6: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1: 哇哦，
2: 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2: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0: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0: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哎，女儿，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4: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4: 哎， 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

0: AI 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N Play，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妈，你在做什么呀？
6: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5: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6: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5: 哦，原来是这样。
6: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5: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6: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5: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6: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5: 知道啦，
6: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
3: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7: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信仰的灌输从孩童开始。记得六岁时的那个斋月期，父母就鼓励我开始分斋。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并不知道什么是斋戒，斋戒是为了什么，只记得父母告诉我分斋会得到父母和安拉的喜悦。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只要父母命令的都会顺从。还记得最初的几天的下午会很难坚持到开斋时间，有时母亲会说实在不能坚持，那就吃点东西吧。有时会鼓励我说，如果你今天能完美一天，到开斋的时候会给我准备我最喜欢的食物。因为能得到母亲的奖励，有时也能坚持完美一天的斋戒。有时的斋戒父母就没有叫醒我起来分斋，当我早晨起来时还会质问母亲为什么没有叫我起来分斋呢，母亲会告诉我说我还不到必须分斋的年龄，可以不用每天分斋，有时分几天，只是培养我们形成一个好习惯，等真正到了该分斋的年龄就会轻而易举。之所以父母对于我们的信仰操守的灌输是从孩童开始，才让我们在成年时对于信仰和公修的操守不是马马虎虎。就如穆圣愿主福安之教导我们的那样，舒阿卜据其父亲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命令你们七岁的孩子礼拜，他们十岁的时候就当打他们礼拜，并让他们分床而睡。又一传述，西沙姆据穆阿兹本阿卜东拉传述，我们来找穆阿兹本阿卜东拉，他问他的妻子小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礼拜，他说我们中有一男子曾向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也问到这个事情，他说当他能够识别左右的时候就应该命他们礼拜。艾布达乌的圣训集，这些圣训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父母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灌输宗教责任感，帮助他们逐渐形成宗教习惯。伊斯兰信仰的教育从孩童开始是伊斯兰教育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宗教意识，更是为了帮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通过父母自身的行为示范，比如定时礼拜、斋戒和善待他人，孩子可以自然地学习和模仿信仰实践。安拉在古兰经第66章第6节中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火狱的惩罚。这节经文提醒父母有义务引导家庭成员远离罪恶，通过正确的教导和引导使他们坚守正道。伊布拉辛圣人曾经祈求安拉保佑他的后代信仰坚定，并通过祈祷和行为树立榜样。他说，我的主啊，求你使我和我的后代成为谨守拜功的人。古兰经第14章40节。每每到清真寺尤其是斋月时，我们看到诸多举家，包括怀里的婴儿以及刚学会走路的孩童，都来到清真寺跟着父母一起礼拜。当然孩童是淘气懵懂的，他们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完美拜功，但是父母们还是带着他们，就是让孩子从小在一个耳濡目染的环境中长大，奠定信仰的基础，犹如孟母三迁的启蒙故事一样。孩子的成长环境对他们的将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5: 你在烦恼什么吗？
4: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利浦的 Maker，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
1: 嘛。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erita.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

0: Hello， 玛丽，你上哪去呀？
1: 哦，柴哥，我去办嫁妆。
0: 来来来来，我送你一趟。
1: 谢谢你，柴哥，你的确是一位多情郎。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话。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那儿是你的世界，该如何走进你心田？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记得我，在这里有个未完。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潺潺的水啊流呀流不停，串串的清香也数不清，繁华的世界永山泉。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讲一个爱抚孤儿的故事吧。凡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历史略知一二的人，无不晓得塞尔德族的海利玛，她是一位天性善良、品格高尚、富有爱心的女人。年幼的穆罕默德在她的身边生活了4年，她始终按照阿拉伯人的品行来培育她，使她兼具了勇敢、刚毅、诚实、守信的高尚美德。海利玛如此叙述她抱回孤儿穆罕默德的故事，她说她和丈夫在一个荒年抱着尚在吃奶的儿子离开了家乡，前往麦加寻找请乳母的人家。她说，我当时骑着一头瘦驴，还牵着一峰老母驼，以安拉起誓，老母驼一滴奶也没有，我也是如此。孩子因吃不饱奶而饿得哭闹不止，我们不得已就不和他睡一起。我骑的瘦驴走得也太慢了，我们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后来除我以外，前来麦加的妇女们都找到了要喂抚的孩子。大伙准备启程返回时，我对丈夫说，以安拉起誓，我不愿意就这样空手而回，我去抱阿卜杜勒穆塔里布家的那个孤儿吧。丈夫哈里斯说，没关系，你去抱吧，或许安拉会因他而慈悯我们。于是我把他抱过来，我当时实在是找不到抚育的孩子才抱他的。我刚把他抱到怀里，我的乳房开始蠕动并充满了奶水，他吃饱了奶，我的儿子也吃饱了奶，然后两个孩子都安静地睡着了。此前我们从未和孩子一起睡过。我的丈夫到那峰老母驼身边，发现他的乳房也突然鼓胀起来，他挤来驼奶和我一起喝了个饱，然后我们也香甜地进入梦乡。第二天早晨起来时，我的丈夫说，哈利玛呀，以安拉起誓，你抱了一个有福分的孩子。我说，以安拉起誓，但愿如此。随后我抱起孤儿，骑上毛驴，踏上了回乡的路。我的瘦驴走得很快，其他人的驴都撵不上。后来我们回到家乡，我不知道在安拉的土地上是否还有比我们那儿的土地更贫瘠的，但是当我们带着孩子到家时，我们的羊肚儿滚圆，乳房鼓鼓地朝我们走来，我们挤来羊奶喝得很饱，其他人的羊一滴奶也挤不出。当时在场的同族人对他们的牧人说，你们这些该死的，你们当跟着埃布祖武伯女儿的牧人放牧。此后他们的羊每当傍晚回来时，总是饥肠辘辘的，乳房里也没有一点奶，而我的羊恰恰相反。我们始终承认这是来自安拉的恩赐。2年后，我给穆罕默德断了奶，他当时长得很结实，完全不像2岁多的孩子。我第一次把他送还给他母亲时，他刚2岁，当时我很渴望把他继续留在我身边，因为他给我带来了福利。童年时期的先知是在乳母海利麦的看护下一天天成长的，每当使者怀念起他时，总是禁不住泪眼汪汪。在此我将海利麦的故事赠送给每一位曾经亲身爱抚过孤儿的人，对孤儿说过慰藉话语的人，送给他们憨甜微笑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来考考你，这首歌是什么歌名呢？它其实是两首歌的结合，或者是我们经常说是串烧 Sedia 和 Sejahtera Malaysia。 可能这个版本你不常听到啊，因为是由 Suruhanjaya Komunikasi 合唱团所演绎的。我非常喜欢新闯合唱团，因为他们总能够唱出不一样的编曲，不一样的味道，即便是熟悉的歌曲也好像换上了新装一样。来到早上6:10了，早安爱上线，跟你说声小周末愉快，我是舒琳。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值班，但是依然给你选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还有满满的资讯。我相信这个小时一直到10:00吧，有好多选曲呢都是你可以一起跟着哼唱的。在我还没有开麦之前呢，在 WhatsApp 就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啦。来看一下有谁，银秋、美英、远红、美才，他说今天你一个人当班，早早起来陪你咯，谢谢你。从你力拼日宴，小林说虽然一个人值班，但是还是有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谢谢你。他说退休之后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早上有学健身气功和太极拳，所以今天呢只能够在7:00之前收听节目。没关系哈，这一个小时又是一个人值班，而且6:00也比较轻松的话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交流的。另外还有秀英、安娜、伟林、月花、孙后、小妹，早上好。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我有教小朋友口才表达。那最近因为小朋友要参加比赛嘛，所以呢就会有比较多的课数啊，每天都很忙。那其实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我发现到啊，小朋友啊，其实不只是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在说话表达或者是有一个舞台让他去展现的时候呢，会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停顿。很多人会觉得哇，如果我滔滔不绝一直说一直说，那会给人家一种感觉说啊，我一定是非常流利的，或者是我口才非常好。但是以我一个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教练或者是即便是一个观众来说啊，其实滔滔不绝不一定会让我感到很舒服，反而可能会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或者是有压迫感。所以我经常会提醒我的学生要懂得停顿，就像此刻一样。就是给你空间去消化去思考。那回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懂得停顿，适时的不说话，并不是时时刻刻说的越多越好。我就举几个例子吧，在我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小时候啊，家里会比较纷扰哈，就是大人们呢、可能会针对一些事情，无论大事小事，会很积极的表达意见。我就这么说，好像温和了一点。就是吵架啦，就是很积极的表达意见哈，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我看在眼里呢，我其实我并没有选择去加入这个战围。哇哇，讲到好像这个烽火连天似的哈。我看到了这个局面呢，我很小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觉得诶，当大家都这么多话了，那如果我再加入一份子会不会更乱呢？所以我就从那时候我就学会要适时的停顿，或者是不说话啊。不说话不代表你没有意见或者是没有立场，只是当下的那个时候我有必要说吗？说了会有帮助吗？在另外一个例子哈，我曾经有一段被陪伴的经验。那一段日子呢，我生活遇到了一些挑战哈，在我生活的低潮。那有一次呢，有一个亲戚来探望啊，其实也不是来探望我啦，就是来找我的家人，然后顺道呢就跟我说了几句话。那因为他关心嘛，他问嘛，我当时候我就说了我的生活的近况，结果他就我只是说了大概我几十秒而已哦，差不多大概十几秒了，没有几十秒，十几秒。然后呢他就开始滔滔不绝的
我也不知道说了多久，是十分钟吗？二十分钟吗？接着就是一直他在说，诶，明明比较需要说的人是我啊，我遇到我情况啊，我遇到的难题啦，结果接下来的时间都是他填上了。我想曾经经历过低潮，或者是你处在一个非常挑战的时刻，或者是你很忧郁很难过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或者是认同你当下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什么意见或建议，再多的建议对我们来说啊，好像只是一块大石头压在我们身上而已。你会发现其实别人的建议哦，往往你都知道的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生活呀，比如说我们要坚强啦，什么这些的大道理我们不懂吗？懂。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就不会这样低落了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不说话它是一种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停顿，什么时候不说。所以呢，从我的教学经验以及生活上的这些的体会呢，真的适时的管住自己的嘴巴，我觉得那才是最有智慧的。因为有时候一个朋友，你想成为一个最好的朋友，并不是给最多意见或建议的那个人，而是懂得陪伴，懂得倾听。你还记得这首歌吧？一起唱起来吧。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你猜我刚从哪里回来？
2: 茶水间。
1: 财务部。
2: 哼，你又发现什么了？
1: 还能是什么？还不是戴主管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2: 又拿自己的花销申请报销。
1: 见怪不怪了是吧？
2: 是啊，见怪不怪，见到怪异的事物已经不大惊小怪了。
1: 住宿是我订的，能报销多少是跑不掉的了，因为我一早已经告知财务部，见住宿不能多报销，就从膳食下手。每一餐吃那么多，那是一个人的分量吗？
2: 还有他孩子和孩子的同学，年轻人很能吃。
1: 他们吃的不能报销啊。
2: 也对。
1: 你猜他怎么处理？他说他代公司请客，所以花费较高。
2: 也对，出差请客在所难免。
1: 谁相信呢？这回去见的都是农场主人、原料供应商，是人家要和我们谈生意、接我们的订单，人家会抢着请客付钱的，轮也轮不到我们公司请客。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1: 他这种伎俩不高明，
2: 笨拙，
1: 低劣，
2: 合起来拙劣，
1: 又笨拙又低劣。
2: 考你，伎俩怎么写？
1: 呵呵，你以为我会把伎俩的伎写成技能的技吗？技能的技是提手旁，伎俩的伎是单人旁。
2: 确实不能搞混，伎和两都是单人旁，伎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支持的支。带单人旁的伎和技能的伎同义，都表示技巧本领。可是一旦和带单人旁的两搭在一起，组合成伎俩，就变成了做坏事的手段花招。
1: 做坏事的手段花招竟是不正当的手段。
2: 哼，就他那点伎俩，财务部的人一眼就能识破。
1: 幸好只是爱贪小便宜，要是喜欢使坏害人，那就是鬼欲伎俩了。
2: 哟，鬼欲伎俩都知道。
1: 当然，鬼欲伎俩比喻用心险恶、暗中害人的手段。鬼欲，鬼，妖魔鬼怪的鬼。欲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物，专在水里暗中害人。
2: 鬼欲的欲和区域的欲很像，右边的偏旁都是祸事的祸，可是区域的欲带土字旁，鬼域的域带虫字旁。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来到6:34了，继续守着今天的早安爱上线，我是舒琳。我想这个时候很多人要准备出门了吧，除了是小朋友学校假期不需要上学之外，上班族今天依然是工作天的。我想上班的路线啊，应该不需要使用导航了吧，只不过如果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到过的地方怎么办呢？现在说有

导航是非常方便了，可是在没有导航的那个年代，你是怎么做的呢？每天开车找路啊，你知不知道其实啊，它是一种训练大脑很有效的方式哦。有研究就发现，的士和救护车司机涉及阿兹海默症的死亡比例在400多种职业当中是最低的。那这一项2024年发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差不多900万份死亡证明，纳入了400多种职业，并排除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等等的因素之后，发现的士司机因这个涉及阿兹海默症的比例呢是 1.03%，救护车司机是 0.74%， 整体人口呢是大约 1.67%， 所以整体人口的这个数这个比例呢还是偏高的。有趣的是呢，其他驾驶职业并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并不是说有开车脑袋就会更好，反而是公司的司机呀，或者是飞行员，其实他们的脑袋并不如的士司机灵光啊。为什么呢？因为通常这些飞行员或者是公车的司机，他们会遵循固定的路线或者是预定的路线来行驶，因此研究人员就认为啊，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是驾驶本身，而是在开车的时候不断找路判断路线。研究指出，的士和救护车司机面对路况不稳定，必须记住目的地，掌握当前的位置，还要应对堵车、封路、突发状况，不断重新规划路线。这种持续进行的空间导航可能会反复运用大脑的海马回。那我们经常听到海马回，它到底是我们脑袋什么地方，或者是发挥什么作用呢？它主要负责记忆和空间的定位，也是阿兹海默症较早受到影响的区域之一。部分患者在记忆力明显下降前，已经容易出现迷路啊、方向感变差等等的情况。我想科技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脑袋不太灵光了呢？那即便有导航，我想啊，如果每天要去不同的地方，你还是会有一些的需要自行判断的事项哈。譬如说你到那里，你要观察那个地方虽然导航会告诉你会有堵车，但是你去到的那个新的地方，你可能还是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啊、环境啊，或者是周围有什么样的地标啊等等吧。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的士司机和救护车司机他们的涉及阿兹海默症的比例会更低一些的。而我好奇的就是，当你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一般上会怎么做呢？我记得我父亲啊，以前呢，他是会画，用手画地图的，在还没有导航的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有网络，他可能就上网找一下，他就是透过他的阿嘎阿嘎，我觉得好厉害哦。其实我最崇拜我父亲的一点就是他很会认路，或者是大概跟他说在哪里哈，比如说在什么大曼，或者是在什么区域，周围有什么什么店铺啊，他大概就可以知道是在哪里了。而且他的地图还画得非常的仔细，用手画的。之后我父亲应该没有到，因为我父亲大概6年前过世了嘛，而且他自己没有智慧型手机，所以即便我们在使用智慧型手机有了 Waze 之后，他都没有在使用，也没有跟我们要求，就是用最传统的方式。而我呢，我比较喜欢问人，虽然问人这个举动呢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的，甚至我记得有一次跟几个朋友吧哈，是朋友吗还是跟谁我忘了，就是乘坐同一辆车去某个地方，但是突然间迷路了找不到路，我就说啊，我下车问人，他就说哎呀不用啦，这
你真的很懒欸，找一下谷歌啦，或者找一下导航还是什么的。我就觉得哈，问人就被标签为懒啦、啊。我觉得问人可能会更加清楚。为什么呢？我觉得人为什么比导航还更加的可靠，是因为如果你是当地人的话呢，我觉得他会更加的熟悉环境。导航可能可以带到我们去那个地方，但是有一些情况是可能很新的地点它还没有在导航上更新，所以导航也未必找得到，或者是有一些的比较靠近的路段啊，或者是到底那里的环境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可能当地人会更加熟悉也说不定呢。那你通常是怎么处理的？要去一个新的地方，你又不懂的方向，来说一下吧。

看到阿富的留言，他说有一两次呢问错路人找不到方向，后来问的士司机就找到了。我觉得并不只是问路而已，在日常生活，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习惯去问人，还是自己解决用科技等等的。我昨天就有一个经历哈，因为我在做剪辑的时候用一个那个平台软体，有一些功能我不太熟悉，我自己在家就摸索了大概30分钟都还没有解决。可是来到公司，昨天跟我搭档的 JC 嘛，他对这些技术活会比较熟悉一些，我就碰运气，我就问他，诶，这个功能你了解吗？怎么操作？结果他不到30秒他就帮我解决了，他就跟我解释，哦，原来是这样，你要这样那样。哇，我何必花一个30分钟自己研究呢？我知道有一些人会说，很多东西你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得到了，甚至用懒来标签，我是不太认同的。如果你懂那个东西，那就告诉对方啊，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跟他说，哦，我也不会就行了，何必标签或者是有很多的什么不满或者是怒气呢？除非啊，你不会，但是他又坚持要你帮他去处理而爱到你了，就是说耽误到你的时间啊，或者是要你花很多的力气帮他去研究啊，那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为自己负责，或者是给人家带来麻烦啦。我觉得如果你会的东西跟人家分享，它其实它不是一种太大的负担吧，如果他只需要用个30秒几分钟的时间。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搭档昨天帮我处理了困扰我一时的这些技术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开口事情就解决了，不要羞于发问啊，不要羞于提出你的困惑吧。You know, some people just don't know what love is all about.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人与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马泰两国以现有机制调查我国化肥原料被指用来制造炸弹的案件。农粮部将开发更多的本土农作物种子，减少对进口种子的依赖。尼泊尔拒绝外国搜救队协助救灾行动，只是接受物资形式的援助。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泰国将以现有的双边机制调查有关我国化肥原料被指用来制造炸弹的案件。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马泰两国警方将个别展开调查，而通过现有机制展开政府之间的沟通、边境工作组和警方之间的合作。另外，塞夫定提到，内政部在维护国家边境安全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包括外国势力渗透、走私及人口贩运在内的各类威胁。他表示，为了保障边境安全，内政部采取综合性应对策略，而不只是针对某一种的特定威胁。塞夫定也提到，技术的进步重塑了犯罪态势，以致法律、执法能力及战略合作方面需要加强以捍卫公共安全。他说，日益复杂的挑战使得政府和执法机构务必采取综合应对策略，确保无论是在实体世界还是数码世界，民众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障。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正在加紧努力开发更多种类的本土农作物种子，借此减少我国对进口种子的依赖。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说，我国将近 90% 的蔬菜种子需求都依赖进口，这样一来造成本地农业领域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贸易限制以及投入成本上涨的影响。他说，本地种子业的发展将有助保护本地农民免受假冒或者是劣质种子的侵害，这类假冒和劣质种子将可能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农民收入。他说，只要这种依赖仍然存在，就无法完全实现粮食主权。事实上，农作物种子进口额已经大幅增长，从2021年的大约500万美元到了2025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昨天议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不变，这已经是国行连续第八次维持隔夜政策利率在 2.75%。 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monosi 表示，这反映我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定。他说，这项决定也应该从整体经济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强劲。与此同时，政府持续关注人民生活成本的财政政策，也进一步支持国家货币政策的稳定。马六甲力争在今年11月获得国家地质公园认证，目前已经在泉州确定了29个具有潜力的地质遗迹点，并且努力把这些地点打造成新的旅游景点。马六甲旅游促进局总经理 Nasru Amar 说，当局正在通过和旅游业者以及利益相关方交流，加强筹备工作，并且已经来到争取认证的关键阶段。另外，他也提到，在马六甲中部、野心和亚罗雅野这三个地区，总共发现了29个具有独特地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元素的潜在地质景点。他举例，马六甲中部的景点包括布劳乌贝、布劳伯萨和德隆马斯，野心方面则有 Bukit Badulaba， 亚罗雅野则包括丹中都安和丹中比达拉。他特别提到，布劳乌贝拥有独特的历史特色，岛上发现了切割红土石。他鼓励旅游业者将这29个地质景点纳入州内的旅游配套当中，按照区域进行分组，并且突出各个景点的特色活动。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防部长 Dr. Srimo Macalinodin 说，尼泊尔不接受外国搜救队协助救灾行动，这包括我国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他说，尼泊尔的这项决定是为了避免因为管理过多的外国救援队而产生协调困难，但是尼泊尔表明愿意接受物资形式的援助。国际消息，北爱尔兰伦敦德里定在本周末举行欧洲铁人三项杯国际赛事，预计吸引全球多达200名选手。不料赛事主办单位西北铁人三项俱乐部星期四宣布，四名以色列选手将不再参赛。主办单位是在世界铁人三项总会网站公布暂定名单时才得知有以色列选手报名，随即向爱尔兰铁人三项总会以及欧洲铁人三项总会提出强烈交涉，表明在目前情况下无法支持以色列选手参赛。主办方强调，这项立场不是针对任何宗教或者是种族，而是关乎以色列国家在国际体育赛事当中的代表性，以及在巴勒斯坦人受苦之际，以色列试图在国际体坛营造正常化形象的问题。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星期四公布的数据，今年夏季比利时在三次高温期间记录了将近3000宗的超额死亡案例。数据显示，在6月18号到7月3号的第一轮热浪期间，总共有2035宗死亡案例，死亡率上升了 48.8%。 7月4号到17号的第二轮热浪导致535人死亡，增幅是 14.8%。而7月28号到8月16号的第三轮高温期间，死亡率激增 7%， 有365人死亡。第一轮热浪造成最严重的死亡率，其中15岁到64岁的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表示有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而死亡。根据报道，大约200人星期四凌晨在当地一家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载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个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至少有37具遗体，死者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士被送院治疗，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表示已经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美国股市消息，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投资者对美联储本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保持乐观态度。美国股市三大指数集体收涨超过 1%。 星期四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上涨 624.16 点，涨幅是 1.18%， 报 53686.1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81.11 点，涨幅是 1.06%， 报 7747.7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66.23 点，涨幅是 1.40%， 报 26584.06 点。油价方面，十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跌之间反复波动，闭市上涨 0.3%， 报每桶 91.30 美元。11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1%， 报每桶 95.52 美元。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四表示，他没有把伊朗战争归类为战争，尽管美国和伊朗交战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而西亚区域的军事打击也在过去几天升级。另外，他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提到汽油价格问题，他表示，美国保护商业航运的行动帮助了大约1500万桶原油在星期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目前美国全国汽油零售价平均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万斯将高油价完全归咎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马泰两国以现有机制调查我国化肥原料被指用来制造炸弹的案件。农粮部将开发更多的本土农作物种子，减少对进口种子的依赖。尼泊尔拒绝外国搜救队协助救灾行动，只是接受物资形式的援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今天是9月4号，1983年的这一天，位于登嘉楼龙运的丹中扎拉酒店获得阿嘎汗建筑奖。该酒店遵循登嘉楼传统马来皇宫的建筑模式进行设计，并由当地木匠以纯手工建造，充分利用了登嘉楼出产的高品质木材，如嘎布尔、巴劳和尼亚杜。除了丹中扎拉酒店获得同样殊荣的建筑，包括位于南斯拉夫的 Sharafuddin 白清真寺、突尼斯老城的低收入住房计划、土耳其 New Chagiran 住宅，以及埃及的威萨瓦塞夫艺术中心。

0: love Malaysia.
1: I love Malaysia.
2: I love Malaysia.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an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6: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7: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8: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o boleh se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9: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dap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1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1: MAHA datang la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来到早上7:18了，你好，我是舒琳。不晓得你那里的天气如何呢？马上要和你跟进啊，全国的天气情况，尤其是烟霾空气污染指数，尤其是超过100点的地方。那截至今天早上7点，我们看到受灾区啊，比较是聚焦在沙巴和沙拉越。沙巴的部分，山打根153点，那亚庇 Polytechnic 是125点。沙拉越方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梅里是149点，萨马拉就153点，明都鲁159点，木交164点，施乌174点，以及四里街181点，还有最严重的是斯里阿曼250点，是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另一方面，环境局执法组主任表示，该局官员呢与接获授权的机构一直在监督和巡逻，尤其是关注露天焚烧活动，包括住家范围、种植园、工业活动以及采石场爆破作业等等。环境局已经致函土地所有者以及种植园业者，要求相关业者负起责任，确保没有任何活动导致空气污染进一步上升。他们也持续透过卫星图像监测所监测到的热点，并且会持续核实有关地区是否发生火灾，一旦确认将会立即通报消拯局，以尽快扑灭火势。他表示，这次的烟霾啊，主要根源是邻国的森林火灾，加上天气炎热和西南季候风风向的影响，把焚烧所产生的烟雾带来我国。不过国内也必须尽一份力，避免情况恶化，可以采取一些小措施，包括在情况允许的允许之下，充分使用公共交通，减少依赖私人交通工具。他说，环境局将会持续透过全国68个空气质量检测站发布空气质量相关信息，并希望有关数据能够作为公众规划日常生活的参考，尤其是长者和儿童等等的高风险群体。当然每个人都必须要在这种所谓的紧要关头自我保护。那同时呢，这个烟霾的情况它不是突发的状况。为什么我说它不是突发？因为它不是第一次发生，所以既然一件事情它重复发生，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准备，或者是做一些应对的方案。对于人民来说，对，我们可以自我照顾，但是呢，要解决烟霾的问题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所以有关当局可以做的更多。当然他们也有在进行一些的措施啊，或者是给予一些的提醒，但是在政策方面或者是国与国之间，我在想能不能够做得更多，或者是还可以做些什么，以便不要让这个烟霾的灾害啊年复一年的侵蚀着我国，或者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奖了，哇哦，还有这样的奖励哦！国家能源公司推行精明能源伙伴 Gang Bija Denaga 觉醒运动，希望透过这项运动呢，提倡省电，或者是让民众了解电费账单和用电模式，也鼓励更明智更高效的能源使用习惯。透过这项运动呢，符合资格的国能家庭用户受鼓励在今年10月到11月将每月用电量维持在600千瓦时或以下。那当然民众更希望知道的是然后呢，哈哈，因为这项运动提供总值20万令吉的奖励给2000名符合规定条款条件和标准的家庭用户，每一名用户呢将会获得价值100令吉的这个 Touch and Go 充值码。那能源部指出，国能将会评估并核实参与者在10月和11月的用电量，并将会在今年12月公布2000名符合标准的获奖者。那遴选的标准呢，包括连续两个月将用电量维持在600千瓦时或以下，拥有至少已活跃12个月的国能账户，以及根据运动期间平均用电量以及这两个月的平均用电量进行比较，录得最高用电的降幅。哇哦，用电还可以有一场比拼比赛呢。能源部表明，这项运动呢也着重于教育，透过分享资讯和提醒民众必须要注意的事项，帮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更节能的习惯。当然，精明用电不意味着牺牲舒适度，而是避免浪费，并且根据实际的需要使用电力。这项做法不仅能够让用户受惠，也有助于更小心谨慎地使用国家能源，以促进全民的福祉。那想要，其实这项比赛是要报名的，可以浏览 Gang Bija Denaga 的官方网站。这个网站呢，就是 Gang Bija Denaga my， 刚才我点击进去呢，其实它就显示了 pendaftaran akan dibuka pada 10 September。网站目前呢是没有相关的资讯，相信在9月10号之后就会发布，就可以点击进去并且报名参赛了。不晓得你会有兴趣吗？五月天重新演绎《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5: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6: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5: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6: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7: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8: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7: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8: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7: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来到早上7:41，我们来关注体坛消息，我是舒琳。我们知道我国羽毛球队男双啊，目前进行大重组啊，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下一场比赛是谁搭谁。那我们看到呢，在目前进行的中国羽毛球超级750赛，我国有哪几支男双上场呢？看到的是郑凯文搭配叶瑞庆，他们其实在八月初有参加韩国大师赛登顶了。这场赛事呢，他们再会重新搭档哈，就是韩国的那场比赛，接下来中国的比赛之后呢，他们又要拆档了。或许因为他们又要拆了，所以他们的那个斗志高昂啊，所以他们再次打出亮眼的成绩，在次圈呢就勇挫世界排名第30的印尼组合阿里和德温，杀进了八强。那在八强赛呢，他们会对战日本的男双，也就是野村拓海和双上雄一，这是郑凯文和叶瑞庆的表现。而另外一支组合呢，是他们第一次搭档哦。我们看到苏伟毅改配师弟戴伟钦，那他们两人的年纪相差9岁，戴伟钦只有19岁，苏伟毅28岁了。他们在男双次圈两局打败了中国世界排名第10的陈柏阳和刘毅。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搭档参赛，同时也是男双大洗牌重组下的试验组合，但是两人的表现呢依然是相当沉着的，成功压制主场球迷的气势。你要知道在主场比赛啊的球迷是非常疯狂的，无论是在印尼比赛或者是在中国比赛，总之当地的球迷一定是有更高的气势，但是他们依然压得住场。那这一次苏伟毅改搭小师弟，他表示自己有责任在比赛中引导这名天赋十足的小师弟啊，他们并没有承受太大的压力，平时呢是以朋友的关系一起训练，而且苏伟毅说把他当弟弟哈，他也尊重自己，所以呢在场上感到非常的自在，而且看到他们有很多笑容啊互动啊等等。苏伟毅也表示哈，两人的打法多变，让陈柏阳和刘毅难以适应这支陌生的新组合。我想这可能也是教练团的一种布局策略吧，因为新搭档那对手呢就不晓得他们的策略是什么，或许这也是让他们怎么说可以更进一步或者是混淆对手的一个方式。再来呢，我在猜测或许也可能是要激发他们的斗志，因为如果拆档之后呢，世界排名或者是积分等等肯定会大受影响，所以为了要延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必须要再更拼一点，跟新搭档去争取新的排名新的名次。但是虽然不确定到底这个搭档是不是永久的，但多多少少也会有起着这个激励的作用，当然会不会有反效果我就不晓得了。而师弟戴伟钦，戴伟钦的那个名字也叫做 Aaron， 所以戴伟钦呢之前也曾经跟这个Aaron Chia 谢定峰搭档了，所以场上呢就会出现两个 Aaron， 大 Aaron 小 Aaron。 不过这一次小 Aaron 是跟苏伟毅搭档啊，他表示也非常的开心，自己将会专注完成场上的任务，没有去想太多到底这场比赛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最重要就是把自己的本分给做好。他也说从师兄身上学到很多，尤其是在场上的沟通以及如何应对压力。那从这些球员的反馈，看来无论是对于师弟或者是师兄，好像都是双赢的局面。到底哪一支队伍啊会走到最后甚至笑到最后呢？毕竟我们的目标就是剑指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到时谁更有竞争力夺下我国的第一面奥运金牌呢？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一起翻阅《幽默感成为更受欢迎的人》这本书，作者是资深的喜剧编剧李欣。前面四集我们从自嘲、吐槽讲到段子公式和生活洞见，这一集把这些技巧放进一个更完整的载体里，故事。作者说，一个好故事首先要够惨，这里的惨不是卖惨博同情，而是主角最好经历过一些失败、尴尬甚至有点丢脸的处境，这样听众才更容易投入，也容易获得一种还好这不是我的轻松感。带着自嘲的态度讲出来的糗事，反而让人觉得讲故事的人坦率，值得信任。第二个关键是反转，一个好故事最忌讳从头到尾都在意料之中，如果可以在故事过程当中甚至是结尾安排一个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转折，故事就会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第三个关键是视角的切换，讲故事的时候除了用旁观者的角度叙述经过，还可以适时地切换成我当时是怎么想的，甚至是模拟对方当时说了什么，这样故事的画面感和代入感就会强很多。最后也提醒几个常见的雷区，不要照搬别人的段子，脱离了原来的场景笑点就很容易讲不好，不要提前剧透，先讲一句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反而会让包袱失去意外感。讲完笑点之后不要画蛇添足的解释，静静等对方反应就好。幽默要有底线，不要拿别人没办法改变的缺陷或真正的伤痛开玩笑。幽默讲的是内容，不是个人表演，把注意力放在听众的反应上。回到我们第一集提过的，幽默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靠刻意练习获得的一种能力。经过这五集，希望大家不只是听懂了技巧，更愿意找一件让自己觉得有点糗的小事，试着讲给身边的人听。你会发现，幽默感其实一直都在你身上，只是还没有被你发现而已。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截至今天早上七点。